0: 藕粉、冰糖、红枣碎、干桂花以及呢枸杞。首先开火，锅中加入适量的凉水，放入红枣碎，水开了，下入糯米圆子。当这个小圆子全部浮在水面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要开小火，然后放入酒酿，再放入枸杞，随后撒入一些桂花，稍微的搅拌一下，加入适量的冰糖，现在冰糖已经融化了，这个时候加入少量的藕粉勾一个芡，关火，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桂花酒酿小圆子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1: 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邱大娘，这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6: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7: 班子，敬酒不吃吃罚酒。
8: 总司给起手。
9: 好。
6: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8: 三个岁，
5: 哎，慢着慢着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
10: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0: 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1: 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2: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3: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1: 住嘴！老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4: 就我一个老太太。
1: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4: 什么亲戚？
1: 老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长外道，
0: 嗨！
3: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再见，再见，我求求你了，你放了舅大娘吧！再见，我求求你了，放了舅大娘吧！大娘，大娘，
5: バカ。
3: 大娘，
5: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0: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3: 大娘。
5: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0: 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发现他们的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2: 队长，队长。

0: 谢谢啊！谢谢！快点！快点！我祖宗，笨手笨脚！你是笨手笨脚的，
1: 秋子。
0: 开酒！
1: ！秋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友！希望你不要食言，
0: 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这三十七，可以卸了吧？
3: 翘起来吧！
0: 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是什么了。

0: 起来，别站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别小心。你过来。
2: 太君，太君来了。
3: 哎呀，哎，叫狗子哥吗？怎么了？
1: 带走，带走。
2: 狗子哥，
3: 狗子哥，
1: 走，
3: 你怎么
1: 回事？
2: 狗子哥，
3: 快，
2: 快，快！
3: 快，走，扶进去，狗子哥。
4: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泰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5: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范川部队彻底控制。
4: 嗨，
2: 来，狗哥，
0: 你能醒的？
2: 哎，是。
0: 哎呀，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了。
2: 是，
3: 来，
2: 狗哥，醒醒啊，狗哥，
3: 你
2: 醒醒啊，狗哥，
4: 怎么回事？你去关门。
2: 我去。
4: 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我带去了。
1: 哎，我亲眼看到的，
2: 快去呀！你快去！
3: 快！
0: 站住！
3: 别去，头戴。
2: 嗨。

1: 鬼子把咱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
2: 哥，
1: 先出去。
2: 这事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0: 哎，我说兄弟。

0: 你呀、啊，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
1: 如果你要是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
0: 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2: 团座，团座，
3: 又怎么了？
2: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4: 什么？
5: 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
2: 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5: 二狗子，
6: 小子，笨蛋，放开我！
5: 不被你说服，
6: 放开我！
5: 休得死！
6: 放开我！
5: 休得死！休得死！

兄弟找起架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给他拼了！

0: 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
1: 是，
0: 快点。
2: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
0: 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0: 卓导。

0: 小队长，有何吩咐啊？
1: 捕まえろ。
2: 别动，
1: 再动就死。
2: 死得这个，
1: 快！
2: 哎，等等，哎，等等，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一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不过，游戏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0: 挺棒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北军军营全给围了。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0: 啊，
1: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0: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2: 足够了，
1: 里面还有一个藏北军呢。

先不着急，

0: Blanca。
1: 你走位了，
2: 很好。应该记住，一会儿探照灯，三五鬼子埋伏的每一个隐蔽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
1: 哥，别说了，我自愿的。
2: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3: 还是一条好汉。
4: 放了他们！
5: 别跟枪！
6: 二狗哥，
4: 放了他们！
5: 别跟枪！
6: 二狗哥，
4: 二狗哥，快跑！
6: 二狗哥，
4: 邱短富，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
7: 住手！
4: 都怪我。

0: 我们是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1: 二狗，别听他的。

0: 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严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1: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0: 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0: 八路军欢迎你们，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2: 撤！
0: 撤！撤！走！

0: 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我来，你自己绕过来，把。哦，把线捋捋清楚了。嗯。
2: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坐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
1: 啊，这里。
2: 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3: 行，
2: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小姐，快点，快点。
1: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谁盼着了？你别瞎说。难道我说错了？
2: 小姐，你快去呀！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走走，
1: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2: 你，哎，你不去呀？
1: 啊，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2: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1: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
1: 哦，这样。
0: 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我来，你看着啊。

0: 我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0: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 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2: 凉山淘奇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凉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凉山，依旧会有，今天只要19块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凉山酒，就是要让鲁韵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
3: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0元一箱的鲁韵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 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凉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凉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您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凉山酒。
4: 叫天下好朋友，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5: 这鲁韵凉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

0: 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1: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2: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今天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
2: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

0: 良乡纯正的特点，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6: 老范，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5: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6: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5: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6: 撤退，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啊？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1: 哎。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
0: 有什么事儿？
1: 好事儿啊，跟我来。
2: 来，财大小，准备啊！来，快摇，快摇，开！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就这儿啊。
0: 这儿，
2: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
0: 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腥汉子。好，
3: 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把这帮人。
0: 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我不干。
3: 这是命令。这是借口。
0: 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讨厌你？为什么？装，
3: 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
0: 离你越远越好。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3: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我？
0: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3: 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3: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0: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3: 说话算数，
0: 算数，
3: 不许反悔。
0: 嗯，不反悔。
3: 嗯，哎。
4: 满意了吧？这还差不多。跟我来。来，
5: 曹团长。哟，陈参谋长，你好。这位。
0: 这位是范川，范团长。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啊，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4: 就是啊，
0: 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4: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人已经来了，哪儿了？
0: 啊，他呀，
4: 怎么，不愿意？哎，愿意，愿意。
6: 大佐，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7: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 所以才派属下前来洛安。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

0: 扫清障碍。
1: 辅助还是监视？
0: 属下不敢。
1: 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徽宗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1: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 向西面突围，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3: 是。
4: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5: 下发这个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散会。清风，柳尖枪，李铁柱，留一下。
1: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4: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1: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铁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
3: 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4: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3: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6: 报告陈参谋长。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4: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6: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4: 我必须留下！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坐。
7: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4: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响，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
1: 好，天放，那我就把全里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走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旅部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4: 是。
3: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3: 出发！
1: 加油站！出发！
5: 那你呢？
6: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旅主力部队突围。
5: 我要跟着你。
0: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5: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6: 尽快跟你们会合。
5: 你骗人！
6: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5: 我不信。

0: 我们要听你的，这才对。你自己一定要小心。你也一样。
1: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快，跟上，
1: 快点，快！

0: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1: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2: 撤退！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傻鬼子，
4: 给他老人家报仇！
5: 杀了他！

0: 报告大佐，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2: 嗨。

0: 我们必须在10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加装备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

0: 我们已经损失过半，跟头这么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1: 准备战斗！老范，哎，后悔吗？不后悔。后啥悔呀？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2: 好，就在，过瘾。
3: 好，
4: 那咱们就接着打，
3: 接着打，
1: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10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10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达乡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哎呀！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0: 参谋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
0: 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1: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2: 小阿伟的又窝上来了。
0: 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1: 是。
0: 准备上刺刀。
1: 上刺刀。

0: 备。三。二。一。
1: 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2: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

0: 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5: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九

0: 钱，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林。

0: 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

0: 难去了解它。
1: 中国首都，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行更出彩。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4: 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
5: 嗯，
4: 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2: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4: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2: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4: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都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

0: 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这是颈动脉。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窄，大概在70%左右了。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0: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
1: 意思吗？很危险。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0: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1: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呢？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0: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1: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2: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 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冲的作用。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

0: 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三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3: 我们彩色的 B 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
0: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3: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纤维帽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性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0: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一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3: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型还是不稳定型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是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0: 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那我想它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3: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糖半胱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0: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3: 是的。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3: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药对、当归组成。
0: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
3: 啊。
0: 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

0: 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1: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
0: 嗯，
1: 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
0: 嗯，
1: 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0: 嗯，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2: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0: 像，对、
2: 还挺香的。
0: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山楂、赤小豆、当归，3-5克，开水泡饮啊，
0: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1: 大概泡10-20分钟吧。
0: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来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3: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6: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0: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1: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血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的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

0: 工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1: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四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啊。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祛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四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2: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
3: 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咱们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4: 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一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一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六到八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九月、十月、十二月到一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拱穴、中冲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3: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0: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0: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

0: 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汤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1: 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0: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第一，我们现在肥胖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要不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1: 对，
0: 认为吃完药就
1: 要了，就没事了，
0: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 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嗯，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

0: 五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6: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5: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所以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10: 我是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的主任医师周霞。我门诊上遇到主诉最多的，几乎80-90%的朋友都会告诉我，医生，我失眠，睡不着觉，而且早醒，所以呢，白天的心情也非常的不好，焦虑烦躁。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呢？又怎么调理合适呢？从中医角度上来说，所有的你的睡眠不好都

0: 都是心神不安，有的朋友是因为生了一场气导致晚上睡不着觉，这一类呢属于肝郁化火。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急性子哈，就属于心肝火旺的这样一种体质，时间长了以后呢，到了晚上或者下午就出现心烦，手脚心热，衣服或者是被子呢盖不住，这一种啊就是阴虚内热。根据不同的原因导致的失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呢？总之一条就是让你的心神安静下来，不被外界的一些烦恼或者是一些刺激的因素所扰动，那么你就能睡得好了。如果说是心脾两虚、气血两虚这样一类体质比较弱，或者是有多种慢性病的朋友，那么补气血养心神就非常的重要。饮食当中可以多食用酸枣仁、百合、合欢花、莲子，既可以泡茶也可以煮粥，它具有养心疏肝、清热安神的功效。当然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穴位可以来平时进行按摩，比如说我们的神门穴。什么穴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手心啊，在手心后面这个叫腕横纹，腕横纹靠内侧两条纹之间，这里有个小小的凹陷，摁一摁的时候有一点酸胀的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神门。神门，神门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神安置的地方，把门一关神就安了，而且呢安全感十足。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穴位，比如说涌泉三阴交也是很好的自我按摩的穴位，可以养心神、解肝火、疏肝郁。当然还会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中医非药物疗法，比如我们中医著名的非药物疗法五行音乐。如果是因为你的肝火上炎，就是最近有很多的事情郁郁不得志，郁闷睡不着觉，你可以听其中的木音，也叫绝调。又如果你是焦虑烦躁不安，那么你可以多听金音伤调。所以这一类的音乐有很好的镇静安眠、疏肝解郁、补肾定志的效果，比您听白噪音要好很多。好，以上就是关于我们常见的失眠，包括入睡困难、多梦易醒，尤其伴随有不同的症状的时候，给您这么多的一些小妙招，您可以在家里多试一试，您也可以把您试用的效果反馈给我们。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饮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茂李主任继续为大家分享。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这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现在不管是年轻人熬夜吃外卖，还是暴饮暴食，还是说咱们中老年人饮食不规律，都容易啊被这个消化问题所困扰，食欲不振，还有腹胀腹泻，

0: 口干口苦，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可能啊都是消化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可能牵连到肝脏还有肾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李主任带领着我们大家伙来读懂消化类的疾病，教大家早发现、早预防、科学诊疗，远离消化困扰。
1: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不分年龄的啊，也不分性别，人人都可能遇到。特别是现在啊，消化类疾病逐渐攀升，这个越来越年轻化。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消化疾病，避开疾病误区。
0: 那李主任，接下来呢，您请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类疾病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早发现、早预防呢？
1: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早期症状其实都很简单，对吧？也很明显，只是大家重视不重视。对吧？因为只要记住几个信号，就会及时能发现问题啊。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消化系统常见的不适都是什么？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或者是便秘，尤其是长期反复出现，或者是饭后啊腹胀明显，可能是慢性胃炎的可能。假如说我们说餐后半个小时左右出现了胃痛，这种情况下，要么都是胃里边有糜烂、有溃疡。或者有十二指肠手部的溃疡，信号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人体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发出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敏感的，只是我们注意不注意了，好吧？
0: 对，就第一个信号，如果说您经常的是腹胀、腹泻，还有说嗳气，对吧？
1: 对。
0: 那第二个信号呢？
1: 第二个信号就是上部疼痛，不管是隐痛、胀痛，还是其他别的疼痛，我们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来，因为那个饭后或者空腹时加重的时候，都可能是慢性胃炎，刚才讲了啊，消化性溃疡。如果是右上腹疼痛的话，我们要高度警惕，有没有胆囊炎，对吧？脂肪肝肯定是脂肪肝肝硬化什么右上腹胀，它不会痛，痛的时候都已经非常晚期了。
0: 第二个信号是腹痛。
1: 对。
0: 第三个呢？
1: 口干、口臭、口苦，许多人认为是上火，是吧？他们这中国是中医比较盛行的，认为是上火。
0: 对。
1: 其实这是什么？是肝功能受损，或者是肝胃不和，严重的肝胃不和，引起来的，胆汁分泌异常。都可以引起干长期口干口苦，同时可能还伴有腹胀腹泻或者是乏力，大概率和消化肝脏问题都有关系。
0: 就第三个信号是长期的口干口苦，第四个信号呢？
1: 就反酸烧心、嗳气。这个反酸烧心、嗳气是常见啊，这里边可能第一个是慢性胃炎，也可能食管反流引起来的，对吧？这是症状都比较典型，就是这些长期不管，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的损伤和食道黏膜的损伤。慢慢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胃病或者食道疾病。你比方说长期反流，我们细胞会变形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酸度啊非常高，我们这个胃酸里一般的细菌很难生存。只有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在胃里生存。其他别的生存不了，因为我们胃酸很高的嘛。所以就是你长时间胃酸刺激黏膜的时候，会发生黏膜的变性。黏膜变性。就会产生慢慢都是增生
0: 哦，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对照一下了，经常的胃酸，包括第五个信号呢？
1: 第五个信号都是全身症状，可能乏力、消瘦，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有没有都是，肝脏的情况，因为长时间胃的话，你像慢性浅表性胃炎一般的会影响不大，但是要萎缩性胃炎，就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消瘦。身体症状乏力就出来了。但是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另外一个都肝脏出现的，重要的里面肝硬化也会出现浑身乏力、消瘦明显，对吧？另外也可能就是血色素偏低呀、这些症状都出来了，对吧？无论出现哪种的症状啊，只要有症状，我们自己不要去判断，只要有症状，我们引起高度重视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行了。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0: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是高端的专业保健医师，在这方面您是很有权威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消

0: 化类疾病呢，避免被这些疾病困扰呢？
1: 这个预防消化类疾病啊，核心要做到四句话。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第二个就是规律的作息，第三就是适当运动，第四就是定期体检。具体给大家讲讲这几个实用方法，简单好操作，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好，
1: 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因为守护好消化和肝脏啊，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当然特殊情况下，另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定时定量。
0: 定时定量。
1: 对啊，假如说错过时间了，稍微吃一点东西，但不要空饿着，因为消化性疾病，你要是空饿着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自我消化，就是产生变成慢性胃炎会加重的。就是另外一个就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暴饮暴食都会造成我们消化系统的影响啊。另外一个也不要过度节食。因为过度节食的话，我们胃里边长期空胃的话，就会引起慢性前列腺胃炎来，因为会容易消化，自我消化。
0: 第二条呢？
1: 作息要有规律，就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点可能老人做的比较好一点。
0: 是。
1: 年轻人因为工作关系吧，压力比较大，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可能经常熬夜。我的小孩他们也是经常熬夜的，但是我也经常劝，我尽量早休息吧，是吧？再尽量早休息完成工作。因为这个熬夜啊。也是这样，还是影响我们内分泌，这非常明显的。
0: 明白了。
1: 另外一个影响消化功能，你知道吧？它会使我们消化功能下降，肚子胀，消化不了，对吧？另外一个都是吸收也差，就是影响我们一些能量的吸收。所以为什么熬夜以后第二天容易疲劳啊？就是细胞的代谢明显下降。
0: 就是第二条，咱们一定要避免熬夜，咱们一定要早休息。第三条呢？
1: 适当运动。运动的话，但是运动对消化系统也非常有帮助。你看为什么我说肚子胀，消化不好，刚才我那个小妙招里讲就要运动运动嘛。
0: 是是。
1: 运动的话刺激我们胃肠，让它蠕动加快。
0: 蠕动加快。
1: 对，你长期坐着的话，胃肠蠕动都慢。
0: 就是第三条，我们大家一定要运动啊，保持适量运动，每次30分钟左右。第四条呢？
1: 保持良好心态。这个避免情绪激动吧，这个情绪对消化系统和肝脏影响非常大，对吧？为什么人家说情绪不好是肝虚郁结？对吧？焦虑、烦躁、易怒都是肝不好啊，这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影响消化和吸收，对吧？你看情绪不好的人，自己你慢慢体会。我知道，因为情绪影响了，肯定遇到肚子胀，这肯定。大家都是老消化不下去，
0: 一肚子气，
1: 一肚子气嘛，对。所以都是情绪和消化道是非常有关系的。
0: 好，第四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对我们消化和肝脏健康啊都有好处。第五条呢？
1: 一定要规范用药，避免滥用药。这个我们保护肠胃也好，保护肝脏也好，对吧？一定要根据疾病选择药物，不要私自用药。在这点我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要私自用药。
0: 所以第五条啊，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像李医生和专家团的这种指导之下去用药，不要自行的去买药擅自停药。第六条呢？
1: 第六条就是跟医院有关系了。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啊。这个只有体检你才能早发现，对吧？你不体检怎么发现？一些隐患不发现，你都容易拖小病拖成了大病，
0: 是
1: 大病都拖成了重病，
0: 重病啊，
1: 重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所以我们一定在前面了，一定要止住了就好办。
0: 明白？
1: 不止了你怎么做什么检查呢？消化系统啊，做的检查也很多啊。第一个，你一定要做全面生化检查，对吧？肝功、肾功，对吧？血脂、血糖都要做啊，这个都很简单，叫生化检查。
0: 对。
1: 另外一个。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做胃镜、肠镜，这都可以做，对吧？超声都可以做。
0: 哇，李主任讲的真的是太全面了，这六个预防方法简单易操作，大家伙儿啊一定要记好做好。接下来，李主任对于这种已经啊有轻微的消化不适，或者说已经确诊消化类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呀，还有脂肪肝、胆囊炎的朋友，日常有哪些保健的小妙招能够帮助他们来缓解症状，避免病情的反复发生呢？
1: 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吧。
0: 好，
1: 先说慢性胃炎嘛。慢性胃炎一定饮食注意。我饮食注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清淡饮食，定时吃，定量吃。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情绪的变化，尽量保持好的心态啊，要高兴点，高兴点胃消化都好点。这是一个。胆囊炎的话是这样，泛指是有慢性胆囊炎的病人或者有胆结石的病人啊，我们饮食一定要注意，绝对避免高脂肪的饮食。因为高脂肪特别诱发他胆囊炎发作疼痛，对吧？吃饭一定要注意。这另外一个就是有胃溃疡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起码用药要到半年以上。半年以上以后一定要复查，对吧？你别说我用了药了就不管了，到底什么情况啊？

0: 我们一定让它完全恢复，对吧？你不完全恢复，你最后没解决问题，对吧？所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消化性疾病一定要避开酒，避开辛辣的东西。第二个是做好腹部的护理啊，这个慢性胃炎呀、腹胀的朋友啊，每天饭后半个小时就是按摩腹部啊，顺时针方向做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这样的话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促进胃肠蠕动，促进它的供血，缓解腹胀。另外一个可以保暖，保暖实地的暖，你要简单一点，可以用个热水瓶刺激它都可以。这个暖呀，暖的话也是刺激胃肠蠕动的啊。另外一个都是避免受凉，凉的东西都不要吃，比如夏天的冰棍啦、冰水呀、都不要喝，也不要吃。这样的话就是尽量的，都是我们喝水的话，起码是，最低是温水，对吧？能喝热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很娇气这个东西，你不用，你还需要慢慢养，它不是一下子好，得慢慢养才能好，所以都是这个时间比较长。
1: 那有没有第三个小妙招呀？
0: 就是运动。
1: 运动
0: 啊、运动的话，几个问题，运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对吧？第二，运动可以让我们心情舒畅，对吧？心情舒畅了，也会促进胃肠蠕动，对吧？因为运动也可以促进它，这样说运动都可以适当。就是在运动的话，不能是散步，一定要快步散步，啊，打一些快速散步。另外一个可以没事了做，经常做深呼吸，啊，跑跳运动都可以，因为跑跳过程中就刺激胃肠嘛，
1: 好，还有没有一些关于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
0: 注意这个科学用药，规律用药。这个药都是一定严格按人家是疗程服用，按剂量服用，不要按时服用，不要私自停药啊，不要加大量，也不要减药。因为这个东西每一种药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用多大量。为什么有的药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
1: 对，
0: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它的药物代谢时间来的。有的代谢是12个小时达到高峰，24小时维持，对吧？有的是8个小时都没了，对吧？所以我们用药这一块一定按医生的嘱咐去用，千万不要私自动用它。
1: 而且之前您有说过要定期的监测，对不对？
0: 这个定期监测是这样，监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及时了解情况，对吧？对于病情的变化了解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病人做这个要做个记录，你看我什么情况不舒服啊，做个记录，对吧？我这个时候用的什么药，这样给医生提供个依据，对吧？另外一个可以注意一些大便小便的颜色，比方说解大手以后看看这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对吧？有变化的话就要及时找医生去咨询。
1: 哇，已经有消化不适的朋友啊，咱们李主任说的这些保健小妙招一定一定要记牢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万一得了消化类疾病该怎么科学的诊疗。很多人啊不知道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还有一些人盲目用药反而是加重病情。那李主任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要做到科学的诊疗啊，一定要服从科学的规定啊。对，我们科学的诊疗的目的是明确病因，为规范治疗提供一个依据，对吧？所以都是第一个及时就医啊，明确诊断。我们千万不要自我诊断啊，自我诊断会耽误病情的，对吧？我们这么科学的诊断的目的是为了为治疗提供依据，对吧？你比方说，不能完全靠临床症状去诊断，当然了，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意义，对吧？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的话都是要遵循医嘱，规范治疗，不同的疾病啊，治疗的方法也不同，一定要严格听医生的。慢性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一些胃黏膜的损伤啊，抑制胃酸的药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呀、等等，都要听医生用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具备这个用药的知识和能力，
1: 是，
0: 对吧？我们既然治疗的话，一定要规范，所有规范都是包括你的诊断，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监测都要规范，用药以后的监测也一定要规范。第三的话，都定期复诊，就是我们用药以后效果好不好，对吧？有没有效果，对吧？治疗到什么程度了，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必须定期复检才能了解情况，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腹很好，可以按照这个方案去治疗了，
1: 是，
0: 对吧？假如说没有作用，那该调整方案，医生会给你调整方案，
1: 对，
0: 是吧？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啊！有的病人可能，哎呀，老给我做检查，多麻烦、因为我们医生做事了，一定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他不会给你下药的，对吧？因为他是科学。
1: 对，真的是太关键了，所以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一定不要盲目用药，不拖延，及时就医，规范诊疗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那听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伙肯定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胃镜检查痛苦吗？脂肪肝能不能逆转呀？还有慢性胃炎怎么调理才能够不反复？别着急，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咨询院长专家团队，专家会根据您的情况一对一的解答，来制定专属预防和诊疗方案，帮您科学守护消化健康。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

0: 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0: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

0: 趋势、危害、具体的类型，到早期的信号，再到预防方法、日常的保健小妙招，还有科学诊疗方法，哇，全是干货哈，为我们是讲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的，相信大家伙也都收获满满，也对消化健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这第一呢，就是消化类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年轻化明显，危害极大，不仅呢是影响到消化功能，而且还会牵连到肝脏、肾脏，形成连锁的损伤。第二，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等常见的疾病，记住了五个早期信号，就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第三，那李主任通过三个真实的案例提醒我们，小症状不能忍，忽视小不适可能拖成大麻烦。第四，掌握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能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第五呢，是科学诊疗，要做到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定期复诊，不盲目用药，不拖延。
1: 消化健康啊，是人体健康的根基。许多人因为忽视，小腹胀、口干、口苦，这是小症状，最后拖成了慢性胃炎、肝硬化，甚至是肾衰，非常可惜。
0: 是。
1: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起来，重视规范化治疗，学会科学守护自己的家人，远离消化性疾病的困扰。
0: 好的，那再次提醒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想预防消化类疾病，还是已经出现了腹胀、口干、口苦等不适，或者呀有任何消化、肝脏、胆囊相关的疑问，那么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咨询李主任带领的专家团队，专家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免费评估健康风险，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帮您破解消化健康难题。那也请大家记得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您身边的老人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消化类疾病，学会提前预防，学会早发现，学会科学诊疗，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到来，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1: 冯子他们呢？
0: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1: 老营长，
2: 到，
1: 火力机关，全力向北突围。
2: 是，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这回老子没给中国人丢脸。好样的，痛快！老夫

选你。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太阳的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3: 哎，大头。

0: 这规则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2: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2: 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2: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3: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3: 有道理。
1: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3: 好，来，解放同志。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가스나!

黙れ。坂井。

0: 快跟上！快点！跟上！滚！滚！跟上！是首长，走！走！
1: 撤了这个方向了。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火热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疯子他们呢，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2: 老营长，
3: 到！
2: 火力机关，全力向北突围。
3: 是，
4: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0: 雷不好了吗？好了，那我没有白死。
1: 胡说！谁说你要死的？你不许死！

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走鬼，你也饶不了。

0: 你不想留恋我，我兰鬼子，你快走！
1: 不行，
0: 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
1: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0: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1: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1: 所以我说。

0: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
1: 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你瞎说什么？
0: 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1: 你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五分钱敬我一杯喜酒。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尤西，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0: けて。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お母さん。あ、助けて。助けて。
1: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定脂肪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

0: 三十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1000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盯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7: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0: 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4: 哎，
3: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4: 哎，是，
5: 滚，
4: 是，哎，快走。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算是我。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紫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0: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了？冯导，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 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 虽说菲儿、圆圆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这扶一下。
1: 哎，来，
0: 贴好了，贴上。
2: 贴正点，贴正点。
1: 哎，
2: 那个，哎，把这给我一下。
1: 来，好，
2: 啊，好，就这，就这。

0: 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关于哪方面的？
1: 关于你，还有苍狼。
2: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

0: 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 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 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是。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 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1: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2: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草帐，三个柜子，其他的都是伪具。
1: 行动！
2: 这把这拿着，拿着这个，
3: 停了，快走呀！
2: 哥哥，哎，快装好！把我们想这么多的，哎，飞也快走，快去那边看看。
1: 太君，
4: 你在？
2: 他那边有吗？
4: 米子，
5: 哎，
2: 慢走，
5: 快拿过来
2: 啊！来，
4: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方俊杰，饶命啊！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4: 非得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哈！
3: 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
0: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5: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军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0: 报告。
2: 对呀。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0: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得还挺快啊，
0: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到这时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赤沙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顾头不顾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0: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得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赤沙。
0: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战区。到了敌战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4: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5: 明白。就是把东家王扒了李总，吓死小鬼子。
6: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5: 哎，怎么说话呢？
0: 出发。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放下。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哎，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世子。
1: 啊。
0: 一旦绕到后面去，沾点动静，越大越好。
1: 好。
0: 哎，收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Thank you.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监察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

0: 啊，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2: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1: 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 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一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 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1: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关节。

0: 言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2到33度，聊城中雨转多云22到33度，泰安雷阵雨22到32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枣庄阴转小雨23到34度，济宁多云26到34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青岛多云转小雨二十三到二

0: 27度，烟台晴转小雨，24到31度，威海多云，24到30度，潍坊小雨，23到33度，淄博雷阵雨，22到31度，滨州雷阵雨转中雨，21到32度，东营雷阵雨，23到32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冲进去跟他拼了。
1: 队长，不能让他们发现老乡们藏身的地方。
2: 都给我闭嘴，让我想想。
3: 鬼子现在最想找到的就是梁叔和我们。
2: 没错，既然鬼子那么想见我们，不去城里折腾一下不合适吧。
4: 笑起战斗词，怒马开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热爱重要。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 你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吧。
2: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什么人？土匪。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之前的东西都给你。拿出来。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 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不信你看，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浩瀚，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呀。没办法。 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呀！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
1: 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你是八
0: 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1: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笑>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
0: 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哎，好，好，好，哎，秦队长，走，走，走，走。
2: 钱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参与日本人做事，我一定。
1: 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0: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0: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1: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喝喝，哎。

0: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1: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0: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
2: 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景点，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哎，在里边。
3: 你们看，谁来了？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0: 池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4: 好，
3: 那你们……
0: 我们您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少吗？
3: 对，我亏得给他吓尿裤子了。
4: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3: 好，顾老爹，
0: 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
3: 转过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老头子，
0: 当心点儿。说说池上的情况。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想合围李庄。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
2: 下地道，他们不会有事吧？
5: 放心吧，
2: 那就好。哎，几兄弟，你们小心点，
6: 放心吧。

全軍隊気をつけ。前進だ。

0: 把枪放下。太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3: 加快警戒，接通。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3: 情况怎么样？
4: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3: 好，
5: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6: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5: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7: 哎，对了，前些天是何子伟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3: 哦，对，
7: 追的还挺急。
5: 吃何子伟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8: 哎，到了。
9: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
8: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9: 啊。就他呀。
8: 军爷，冯队长在吗？
9: 在呢，在呢。
8: 哦，
9: 您这是？
8: 哦，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9: 你这么客气干嘛？
8: 拿着吧，来来。
9: 您这酒？
8: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9: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8: 走走走。

0: 冯队长，
1: 冯队长，怎么回事？
2: 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1: 就他？
2: 对啊，
3: 冯队长，
2: 他可是咱们。

0: 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1: 是吗？
0: 哎啊，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让我给赚来了。来，冯队长
1: 啊，
0: 来弟兄抽烟。
2: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0: 啊，好好。哎，我火呢，给老总点火，快快快。哎呀，快点。
3: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

0: 今天是回家娶媳妇儿的，
1: 对他娶媳妇儿让我给拽过来了，
2: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儿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2: 坐下玩两把，
1: 玩二两白，来
2: 坐坐，别不识抬举啊，
1: 好，陪冯队长，
2: 开心了，
1: 陪好了，
2: 好玩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来来来，冯队长，马上，来，一起喝一个，好酒量，来，再给您倒上，来，冯队长，不能喝，这不能喝，
1: 您这海量，这海量，
2: 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冯队长，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1: 对对对对对，是是，
0: 歇会儿，哎，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3: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想活命的就老实点，
4: 放点枪，把车给我举起来。你们被包围了，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0: 地道在哪里啊？问你呢，地道在哪里？
1: 探せ。
0: 去，挖地道。
2: 是。

回事儿。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西湖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2: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粮食非常日本人抢去不可。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要这样做，会有报应。报应？你去看看。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1: 話させろ。
2: 好話。
3: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4: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3: 哎，赵大爷。带着乡亲们都出来

0: 彼を降りさせろ。
1: はい。え、社長。
2: 太远。
1: 快点啊！
0: 阿卡。
3: 下去。
2: 我下。
1: 快快快！
2: 我下。
3: 小心点啊！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中、
1: 下去下去。
2: 英子，小心点儿。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老实点。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

0: 料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是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2: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3: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

0: 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3: 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4: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4: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4: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
6: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3: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9: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8: L 型弯钩，从头小入。

0: 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只要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至少队长，队长，全长队。
4: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3: 你们是什么人？
4: 苍狼突击队。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1: よし。
2: 行け。よし、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谢了兄弟，
1: 何哥姐。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猴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5: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啊！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5: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这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5: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6: 喂。
7: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7: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5: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7: 何を言った？
8: 罵倒しています。
7: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5: 你枪的我们的好死的死的好死。
9: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8: 大将、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9: 是是
7: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3: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9: 哦，这我不知道啊。啊！
8: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7: 哼！君は嘘つきだ。
3: 老实点。
7: 君は八路。
3: 你是不是八路？
9: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8: 隊長、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9: 是啊。
7: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3: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9: 哎呦，我是，没错，好。
7: 連れてけ。家計だ。
3: 拉出去，烧死。
1: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0: 隊長、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1: 走路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2: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3: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0: 大将，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3: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
4: 滚！没骨气的东西！
5: 你说，
4: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6: 爹，
4: 你们干什么？
6: 爹，
4: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6: 爹，
4: 放开我！
6: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
4: 给
6: 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7: 说得好，
4: 小日本！
6: 不得
4: 好死！
6: 爹，
4: 小日本，我
6: 不得
4: 好死！
6: 要不你爹啊！
8: 兔崽子，
6: 兔子，
8: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2: 滚回去！
8: 一滚回去！小日本，不得好死！哎，
6: 老爹，
7: 老爹，
6: 老爹，
4: 老爹，
6: 老爹，
7: 老爹，
6: 老爹，
7: 老爹，
6: 老爹。
1: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五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2: 再不说的话，皇军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6: 老爹。

0: 时胜还没收到消息。
1: 赶紧说呀！

0: 别动啊！爷，梭罗突击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
1: 呀！饶命啊！饶！
0: 你装的还挺像哈。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傻中国人。
1: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2: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2: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3: 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4: 是，快
5: 是。
4: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你们是什么人？苍狼突击队。长官饶命！饶命！云良，你要这样对看条子，
1: 你就是我的条子。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1: 绑起来。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2: 老实，我老实。
3: 走吧你。

0: 队长，
1: 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3: 让开！
0: 你请你请。

0: 小心手！别动！
1: 想造反呐？啊！你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我前方放下，装粮，快点，快快快，
1: 要命了！
2: 装粮食，装粮食，
1: 快点！
2: 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这边，好，好，好，来，上。 你饶了我，好汉，你饶了我，好汉，是，站起来，小伙，
1: 抓过去，抓过去。 抓过去！
2: 趴呢？趴下！挺硬啊。嗯嗯嗯

0: 来来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2: 睡觉。

0: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哥，八哥，你八哥，

0: 欺负人了吧？
1: 哎，你干啥呢？
2: 看着你怎么走？
3: 快！
4: 队长，
3: 余良人呢？
4: 都早就走了。
3: 你怎么不拦着呢？
4: 我拦了，但他们是日本人。

0: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队长合作，
1: 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快点！快！好，好，好！这么大热天，包着块破布，伤口一定化脓了。
3: 青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2: 什么？从他的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0: 那怎么办？
2: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它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0: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2: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0: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
2: 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0: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2: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0: 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1: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0: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1: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0: 好，
1: 小心点，开车上。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7: 笑起战斗词，怒马开怀鸣，杀！
8: 八千一路平和远，八千。
9: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八千
10: 一路，有人文明，活着才重要。
8: 八千一路，
9: 把这把配件转交给我父亲。
1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1: 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1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1: 只要有希望。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 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小心点，谭车手，
2: 快，你小心点，
1: 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走，
3: 药店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4: 当然，一共有3家，都清楚。
3: 咱们抓紧时间。
1: 快点，快点，
2: 快快快！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

0: 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1: 嗨。

0: 过去过去。哎，等一下，走走走走，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过过过过过过过来。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
3: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2: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3: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4: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2: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3: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3: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2: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3: 去吧。
2: 是。
3: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上。
1: 四。
0: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1: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0: 谢了。
2: 应该的。
0: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照亮啊。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解决。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
1: 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2: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1: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
2: 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3: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恐怕已经是晚了。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4: 嘿，听着，阿格里，我刚才叫，自己进来。

1: 咱们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2: 有人去注意力也是误区，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1: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3: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4: 队长，上がれ、上がれ、行け、行け。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0: 什么？要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这个地方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从现在开始，我会向更新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0: 我们的情报已经被攻破了，但是我们的情报仍是一直没有发现。
1: 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卓哥，卓哥，
1: 陆军少将山谷连见，向冈村司令报告。
2: 神谷君，神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哎，
2: 神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神谷君心怀坦荡，
3: 看破生死，
2: 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4: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2: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2: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2: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这康一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箱空白。康一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1: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谷，他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3: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谷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

0: 触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1:1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

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首长，今天后，开始！保护首长，放大，快！西北角，快！快！
1: 我在。
2: 小哥，多少次？
0: 参谋长！
3: 等待。
4: 参谋长！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7: 参谋长！
8: 参谋长！
9: 参谋长！
10: 参谋长！
11: 快进去！
12: 快救治伤员！
13: 哎，首长！
3: 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14: 我也不知道，猜的。
3: 什么？猜的？
14: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联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步区域。
3: 神谷联电是什么人？
14: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3: 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15: 将军，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

0: 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1: 藤原，
0: 哎，
1: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1: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2: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3: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狗急跳墙之举，
4: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2: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5: 首长，
4: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
2: 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4: 绝不可能。
6: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7: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8: 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6: 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4: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6: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9: 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
6: 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9: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6: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9: 是。然后呢？
6: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5: 宝宝。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0: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0: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
3: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
3: 行动，
4: 是。
3: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不知道啊。
4: 不知道。
3: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5: 疯子。
3: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5: 这恐怕不行吧？
3: 怎么了？
5: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手背，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鬼子还能打进来？哼，他们还以为啊，咱们这儿是他们家后院呢，找死！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2: 是我。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抢到通道，后面支援，别急，掩护。

0: 还是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
1: 我认为你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
0: 别说了，主子。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敬畏。
1: 是。
2: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虎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平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谁会输。
3: 可是他，
2: 头儿，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

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都振作点儿！

0: 不用，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天放，首长
2: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
1: 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是啊。
0: 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0: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3: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倡议出双簧？啊！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4: 念，
3: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
4: 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3: 嗨，
4: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 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2: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青青，如兰姐，
1: 疯子他们呢？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
1: 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0: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1: 走吧，一起去。

0: 亲，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望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2: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内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沈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沈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400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喂，你好，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2: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3: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心而来，满意。

0: 一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0: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 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0: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其他人跟我上车。
1: 你开我开啊！
2: 这车，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将军，明哥，别动。开始吧，京寇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2: 快！

0: 清明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太多时间。
1: 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是，首长放心。
2: 林参谋长，首长，
1: 丁芳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首长放心。
3: 上车。

家。

0: 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0: 将军，
1: 将军，
0: 很高兴，很高兴再见到你。

0: 事儿了吧？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1: 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
1: 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0: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2: 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1: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大爷，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儿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将你打呀喝，打死你这个小子人。
1: 洞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哎、
4: 老乡，
0: 受伤？
4: 哎，不动，不动，不动，大点声，行不行？
2: 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日本人，狗日的，姓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师长，慢走啊。
1: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0: 嗨，将军，您的身体
1: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0: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是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5: 明白。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0: 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什么？

0: 的。
1: 换岗。
0: 换岗。
2: 参谋长，
3: 首长呢？
2: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天放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0: 小心！
1: 首长，没事吧？
2: 快去帮陈参谋找！
1: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跟我来，快！
3: 是。

先锋军不打了，我认输。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冢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

0: 德草本果蔬面呀、啊，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啊、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必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啊，放心。
0: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啊，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啊、放心。
0: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啊、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

0: 一凉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笑起干豆腐。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我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废物同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 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1: 小日本学狡猾了，
0: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3: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2: 请司令官明示。
3: 沈国军殉国了。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3: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2: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3: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2: 斩首计划？
3: 葛将军，你知道
4: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3: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2: 是谁杀了他？
3: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报告，
1: 您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
1: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2: 天罡，刚刚那丁德赛。

0: 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
4: 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割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别忙，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天王老爷，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请坐。
4: 叶总，谢谢。
3: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5: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
4: 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路岸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路岸。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3: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6: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7: 是。

0: 你过来，好，拿下来，快快快，你放下，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小米，粮食，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马叔，
3: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
4: 我的米，快！我的米，快干！我的米，米，米。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0: はい。
4: 処理しろ。
0: はい。
5: 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6: 啊啊，
5: 有喜，你弟打的好。
6: 哎，谢太君，谢太君。
5: 走。
6: 哎哎哎，走吧。
5: 老爷回来了。

0: 鬼子的枪，小点声。
1: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2: 我这两天一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1: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2: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
0: 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呢，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1: 行了。

0: 可能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1: 啊？
2: 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
0: 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1: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1: 明白，
0: 行动。

0: 摸清楚了吗？摸清楚了，冬天遵纪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学狡猾了。
3: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
4: 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2: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呀西，皮米的。
4: 没事，告。
2: 嗨，
4: 太君，
2: 在这儿盯着。
4: 嗨，太君。
2: 喂，君も没事だ。
4: 嗨。

0: 飯だ。
1: 吃饱了就杀出了，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0: 谁？
4: 我刀子。
0: 刀子？哎，
2: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4: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5: 你干什么？

行，装死。

0: 我们还有一个钟，鬼子的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别动，别动！
1: ！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了，行吗？
0: 好，
1: 带。
0: 怎么？看上了？
2: 收了。
0: 收了。够威风啊，兄弟！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1: 八路。
0: 聪明。
1: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1: 哪有哪有。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3: 参谋长，参谋长，我们回来了。
2: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0: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2: 什么？入伙？
4: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我不认字。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3: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4: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来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5: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4: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6: 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6: 我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7: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6: 那依你之见呢？
7: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6: 说下去，
7: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6: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7: 嗨，
8: 小日本来了，快跑！

0: 前头就是东天村。
1: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啊，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亮，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非你就
0: 我去。
4: 行，
1: 等等，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刀哥，小飞，哦，小妹，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咱跑这儿看见了。
1: 走。
0: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仨仨仨干啥来着？
2: 扛不住了，
0: 鬼子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2: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3: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走了，狗日的！
2: 吃一堑长一智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4: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2: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怎么说又白来了？
3: 没白来。
2: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鬼话呢？你怎么到处话放屁？
1: 还不让说？
2: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

0: 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 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倒说话放屁呢？
9: 还不让说？
8: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9: 小点声。
8: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9: 说，五个，六个，
8: 到底几个？
9: 叫我六个。走。
10: 这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11: 该不会是身上撒尿溜了吧？
8: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10: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8: 不至于这么寸。
10: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
8: 我去还不行吗？
10: 去吧去吧。
8: 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亮子，喝酒。
10: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8: 没事啊，
10: 去吧去吧。
11: 亮哥。

0: 好吃。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1: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坑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子。
1: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
2: 对，罗家屯。
3: 罗家屯，
4: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5: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6: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4: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6: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5: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0: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7: 喝水。
6: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4: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6: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8: 阿陆，都问你什么了？
1: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3: 来了辆军用卡车，
4: 副吧，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别慌了。

0: 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基本环村大厦上吗？
1: 粮食，粮食。啊！
0: 재미없으세요.

0: 谭俊，谭俊，谭俊，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谭俊，哎呀，谭俊，谭俊，
1: 不要，不要，
0: 不要，我啥都不要，
1: 不要，不要，
0: 谭俊，
1: 不要。
2: 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麻袋呢？
0: 那我去拿。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3: 你们动手，
2: 麻袋装满了。
4: 好，
2: 好，
5: 来，一人一个。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村。
0: 明白。有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放心吧。

0: 那这些粮食怎么办？看参谋长那边的情况，如果顺利的话，全部运出去；如果不顺利的话，全给我炸了。
1: 这服从命令。是。
2: 现在呢？再等5分钟，如果那边没动静，咱们就撤。
3: 嗨，わかりました。
4: 嗨，
3: 立ちます。
4: 嗨。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1: 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3: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一步。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伯，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布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要听，
0: 全军阵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炊事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副官。进来。
3: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4: 马上通知，按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0: 父亲，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0: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4: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4: 到！
5: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
0: 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4: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行动。哎，走，快点，快点，走，
5: 慢点。
4: 走，
5: 别。

0: 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1: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
4: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3: 吴总你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
3: 第一次见。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3: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4: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对啊，
4: 什么情况？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

0: 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

0: 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杯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杯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杯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杯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的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杯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杯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

外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做一道山药小米粥。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山药啊切成小块儿，把切好的山药我们装盘备用。接下来啊，咱们就把我们的小米，刚才我们说了啊，是1:2的一个比例，小米咱们都给它倒入到锅中。然后呢，糯米是一份儿，我们就给它倒一半进去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再把山药，刚才我们切好的山药块也放入到砂锅当中。最后呢，把我们的红枣碎也放进去。接下来一步呢，就是加入适量的清水。我们开火煮到沸腾。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已经开了啊。这个时候大家注意，我们把这个火啊调制到中小火，然后继续盖上盖子，煮到什么程度呢？煮到小米软烂。好，咱们接下来再等一会儿，把这个冰糖啊放进去，放入适量的冰糖，搅拌均匀。好，下面我们关火。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一开始呀，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为您免费包邮到家，折合1900块多。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一开始薛猛就让大家报名，你是不是看数据了？还有多少啊？
0: 当然了呀，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目前呢还剩664组。
2: 哦，664组。
0: 嗯，
2: 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李东，我跟你说啊，差一点儿就被大家抢没了。昨天呢快结束的时候，薛猛还说有760组呢。
0: 对，
1: 结果呢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组了。
2: 有这么快？
1: 嗯，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 对，
2: 将近100组就被抢没了。
1: 是啊，所以我就赶紧的把剩下的这些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来让大家报名。因为我怕2天的时间呢，大家呢来不及报名，有很多的朋友就恰巧就这2天有事儿没看到我们的团购，那这些朋友岂不就是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团购活动吗？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到消息，刚刚知道有这样的团购，还没来得及报名呢。我总不能让咱们这些朋友遗憾地错过这次团购吧，所以呢我昨天就及时地把剩下的这664组的神经酸都留下来了。不过呀，这点神经酸肯定是不够大家伙抢的，今天呢也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没错，大家伙也都听到了，今天可是神经酸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种三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现在就剩664组了，您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哎，就看您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啊，你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这点进口神经酸可能一转眼的功夫啊就没了。
2: 嗯，其实我觉得你这个用词啊有点不恰当。
0: 为啥呢？
2: 怎么能是可能呢？那肯定是一转眼就没了。
0: 是，
2: 你看啊，第一天的时候那么多组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1: 是，
2: 今儿这600多组，那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了。
0: 我倒觉得吧，也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前2天大家都应该抢的差不多了。
1: 这个还真不一定。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是每天关注我们的，那今天报名的呢，就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戚啊、朋友啊，包括自己的同事的这个信息的，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说的，就是一转眼儿的功夫，一眨没眼儿的功夫，神经酸就被抢没了。
0: 要像张老师您这么说呀，我觉得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伙抢的。张老师，要不咱再跟厂家再要一点儿？
1: 还要啊？不能再要了，薛猛啊，再也要不来了。毕竟这个价格，厂家的赔钱呢。
0: 嗯，
1: 第一次是出于情感。这个第二次呢是我们能够相互合作，或者说相互成就，你如果我再要，我们也没有能帮助人的了，对不对？那人家也不能说再给我们了，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只有这些了，大家抢没了那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薛猛啊，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直接结束了。
0: 好，大家也都听到了吧，这种进口的神经酸只有这么多了啊，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抢，抢没了团购也就结束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可能就错过这么好的神经酸了。
2: 确实哈，这次张老师团购的神经酸确实是不错，又是进口的，又是三重认证的，很多人可能呢都不知道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1: 如果我不说呀，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不知道呢还有三重认证这个事儿。

0: 事情。不过呢，这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三重认证的。这个之前我也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所有的标准，证明呢这个产品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是认证了这个产品不仅合格而且安全。这两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它是非常少见的。
1: 可不止这些、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认证企业的。
0: 对，没错、确实有一个认证是认证这个企业有好的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这是其他产品所不具备的。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的重要的原因。
2: 是，其实很多的人吧，都是通过您的讲解，大家才知道了哦，三重认证的神经酸，
0: 对，
2: 它有多好。
0: 是的，
2: 包括我自己找的时候啊，说心里话，我都没有找到过这种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哦，
1: 确实是这样，立冬啊，所以大家也特别着急能够抢这款啊进口神经酸。嗯，我跟大家说呀、现在啊这款进口神经酸的数量可不多了，就剩400多组了哈。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是，今天呢您报不上名，您想自个儿找那可就难了，因为这款神经酸的标准它太多了，进口的不说，还是三重认证的，还有什么那个黄金配比哈、它得同时达到的这种就特别少了。
0: 哎，确实是、现在市场上很多的神经酸的产品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添加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神经酸的吸收。而我为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呢，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元宝分子油等元素，这些众多营养物质组合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呢，也是1+1=2的作用。
1: 那按您这么说的话、这样的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好。
0: 那肯定的嘛、你毕竟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1: 是，要不然大家也不会抢得那么快了，就怕手再慢一点啊，这点神经酸
2: 是
1: 它就没了。
0: 是，
2: 今天呢也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其实大家今天要是抢不到的话，那可能就彻底的错过这次团购了。那您错过了这次的团购，别说遇不到这么好的神经酸，就算您呢遇到了，您想一想这个团购的价格哈，你也拿不下来。这次的团购呢真的是省钱，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张老师硬是给讲到了298元一盒，一天呢也就折合9块多钱啊。
1: 我们一定对自己的身体啊要好一点。
0: 对，
1: 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为您免费包邮到家，折合一天啊9块多。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啊，目前就剩300多组、马上就要没了，
0: 太快，
1: 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接听观众的来电了。
0: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3: 张老师您好，我是来报名订2组神经酸的。前两天吧，我跟我老伴儿出去玩去了，不知道有团购啊，还好昨天回来了，要不然我们就错过了。只是我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办好团购，价格还这么低，市场价1298一盒的神经酸，您的团购价才298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我们老两口一共订2组，那就省了12000呢。我们俩能去好多的地方玩呢，所以张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
0: 好，您放心啊，帮您订2组。您也是够幸运的了，一回来就赶上咱们这个团购的尾巴了。幸好昨天呢我专门为大家留了一些，我就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呢才给大家留的，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行了，既然名给您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里边等着收货吧，我们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盒省

0: 1000一组六盒就能为你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呀！今天呢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2: 哎呀，张老师您好，哎，我着急报名啊！你说今天名额那么少，你再等一会儿就没有我的了吗？
1: 肯定是有您的这份儿，您就放心吧。
2: 我要三组，我和我爱人一人组，再给我儿子也定一组。哎呀，你说我儿子吧，现在工作，这主要就是脑力劳动，这脑细胞可消耗不少啊，我就一定要给他补一补。你还有咱老两口，你可要保证我们身体好好的。你说我们好了，你说那就是为了儿子好啊。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家三口都要吃的。这尤其是听你讲了这么低的价格，你说市场价你1298元一盒呢，现在才298一盒，一天这一算下来才9块多钱，我们老两口吃两个苹果好像都要这个价呢。那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所以张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三组啊！
1: 啊，行行行啊，一家三口，咱一人一组，三组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2: 哎，好嘞，张老师，再见。
0: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啊！这位朋友真的是会算账啊，知道一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啊都给安排上了。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那屏幕前的您呢，抢到没有啊？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手快有，手慢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3: 哎，张老师你好，神经酸是不是快没有了呀？你赶紧帮我订上两组呀。
1: 订两组啊，是要给父母订吗？还是给自己订啊？
3: 我给我老爸老妈订。我经常去外地工作嘛，老是不在他们身边，他们吧也很多东西要瞒着我，老是不给我说。我平常吧也只能给他们买点好的东西给他们补补啊。我看到你们这个神经酸呀还有三重认证，哎，这个我在市面上其他的产品上都没有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呀肯定差不了，就是这个价格，我要是让我爸爸妈妈自己买呀，他们肯定舍不得，只能我在这边帮他们买了，然后我肯定要把他们的身体养得好好的呀，这样我才没有后顾之忧。再说了，就咱们这次团购的这个价格这么合适，平常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这一组的钱呀才比原来的一盒的钱多一点，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太合适了。所以张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两组呀。
1: 行，帮你订两组啊。不得不说呢，你想得非常的周到。神经酸虽然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行了，你的爸爸妈妈呢，一人一组的神经酸咱们已经订好了，您的愿望呢达成了，咱们就在家里坐等收获就可以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哎，好的，张老师，太谢谢您了，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电话接通了，我是张爱萍。
2: 张老师好啊。
1: 嗯，
2: 我要报名订三组神经酸。
1: 三组啊，您怎么订这么多呢？
2: 因为神经酸好啊，我邻居啊就一直吃神经酸到现在。一开始呢我还觉得没有用，觉得他钱花的冤枉，1000多一盒呢，多贵呀。不过今年我就知道差距在哪了。你看我俩吧一起早晨去早市买菜，他算账就特别快，称完重量他就知道多少钱了。我就不行，我要在那扳着手指头算好久呢。当时我就想，我以前跟他算的一样快呀，怎么现在不行了呢？正好您为大家找的这个神经酸不仅品质好，还有三重认证，价格还低，1298一盒的神经酸，您这儿才298一盒，一天也才9块多，就这9块多呀，我去市场都买不到什么菜呀。所以张老师，神经酸这么合适，您一定要帮我订上三组啊。
1: 好，那我就给您订三组吧，回去之后呢您一定要坚持吃，等吃一段时间您再跟您的邻居到菜市场看看你们俩呀谁酸得快，好不好？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2: 好的，张老师，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神经酸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为您免费包邮到家。目前啊数量可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呢。
4: 哎，张老师您好，神经酸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我想定。

0: 三组还行不行啊？
1: 神经酸确实是没有多少了，您定三组，定的有点多呀。
0: 是这样，我呀是给我姐定一组，我哥定一组，然后还有我给我自己留一组，这样就是三组了。这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吃过您说的就是对身体好的东西，感觉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健康了。哎，关键您这是团购还不贵呀，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石英酸，您这才298元，这一盒就省1000，这一组能省6000呢，这多合适啊！所以张老师啊，您一定把我订上啊。
1: 行行，帮您订好啊。我们在吃神经酸的同时呢，平时再多吃一些对身体呀、有益的食物，让我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就这样吧，您在家呀，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们再见。
0: 再见，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为您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哎，
3: 这个神经酸不是快没有了吗？你赶紧帮我订上10组。
1: 10组啊，那可不行啊，这10组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您自己吃不了10组啊。
3: 哎呀，这10组不光是我自己吃，我是打算给我爸我妈一人一组，婆婆公公一人一组，还有大姨大姨夫一人一组，还有我哥哥和嫂子一人一组，还有我夫妻俩再一人一组，不是正好吗？10组。
1: 哎呦，您这个等于是全家人的这个就是一个代表，是不是？
2: 全家桶。
1: 对，然后就把全家的都安排进去了。而且呢，我也听明白了，就是您这些亲戚就委托您这一个人打我们这电话，然后给他们都订上。哎呦，这一开始您刚才说要10组的时候，我吓一跳，我以为您是跑我们这进货来的呢。
3: 不是进货，不是进货，这是我打算送礼。这个神经酸不是这么好吗？这年头有什么吃的喝的都是赶紧的送上送健康嘛，不是？更何况我们都是亲戚呢，要那个更要的送好的。关键是这神经酸不仅是好，价格不是便宜，市场价1298一盒吧，现在你已经降下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这个6000，我这10组可就省6万啊，多合适啊！所以张老师，你一定帮我盯上啊。
1: 哎呀，我还真有点为难啊。
2: 你数量不多了。
1: 是数量不多了。再有一个，咱这位朋友也说了嘛，这不就是想要送礼，让亲戚朋友都健康起来。行吧，那我帮您订10组，您这样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一下
1: 啊是
2: 又少了10组。
1: 哎，
2: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是会算账啊，一组啊他就省了6000，
1: 对，
2: 10组咱算了吗？6万，
1: 6万
2: 多合适呀。不过神经酸目前就剩100多组
1: 了，太少，
2: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
4: 你这神经酸团购啊可太合适了。前两天啊我专门啊了解了一下啊，网上卖一盒1000多呢，但是只要参加你这个团购啊就能享受团购价298一盒，一盒省1000块钱，一组啊就能省6000，这也太合适了，就跟天上掉馅饼啊差不多了。您真是太好了，太为我们考虑了，知道太贵了我们承受不起，然后我们也都太困难了，所以呀就想尽办法啊为我们团购，真是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啊，不用感谢我，我也是尽我自己所能啊，想要帮助大家呀，更多的做点事儿，毕竟啊这神经酸的价格太高了，一般家庭想要吃一吃的话呀是很为难的，但是如果呢能够通过我的团购让更多的人咱们吃上神经酸，那我这些事儿啊就没白做啊。行了，咱们就不多聊了啊，好吗？
4: 哎，别等等，张老师，我还没说完呢。你这神经酸呢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让我帮着订一组，那不前两天我出去下棋吧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天最后一天了，你可以一定帮我订上啊，要不然我就有苦头吃了。
1: 啊，还有这事儿啊？那您放心，您赶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我肯定帮您把这一组订到啊，让您老伴儿呢也能吃上，咱别老埋怨，是不是？好，那这老两口就在家等着收获吧。这回真得跟您说再见了啊，后边还有朋友等着连线呢，好吗？
1: 嗯，好，张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嗯，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也才9块多。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3: 哎，张老师好。
0: 哎，
3: 那个进口神经酸是不是要没有了？
0: 啊，
3: 我看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你能帮我订四组吗？
0: 今天确实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目前这个时间应该也没有多少了。但是您说的这个应该还会有啊，您说订四组啊，有点多呀。
3: 哎呀，不多呀，张老师，我这四组吧，就正好是给我们家四位长辈订的
0: 啊。
3: 嗯，我爸妈还有我爱人他爸妈，
0: 哦，
3: 对吧？他们吧现在年纪都不小了，哎，我就怕他们越来越糊涂。所以呀，我这跟这个神经方面有关的东西啊，我就得给他们就提前的补一补。然后您这款神经酸呢，可真太好了，还有那个三重认证，我在那个网上看的神经酸呢都没有。就是最主要的是吧，您的团购价格吧太合适了。要是在以前呢，我这一盒1000多，你别说订几组了，最多也就能买个一两盒让他们吃一吃。你可现在不一样了啊，那团购价298元一盒，一盒能省1000块钱，一组就能省6000。哎呀，我订四组，我直接就能省了24000。你说这好事上哪儿找去？所以张老师啊，你今天你说什么也得帮我订上了啊。
0: 哦，原来是给家里的老人订的啊。行，没问题，那我就帮您订上一共四组。您呢就在家里边等着收获就行了啊，就不跟您多说了，我们再见。
3: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神经酸的数量可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张老师您好。
0: 哎，
4: 您这神经酸我看呢真的是不错呀，团购第一天就报名了，现在已经拿到手了，我还专门做对比呢。您这神经酸啊，真的能在盒子上看到，有3个认证的标注啊。
0: 既然呢您已经有神经酸了，那就按照这个量去服用。
4: 之前订的是我自己的，我知道这东西这么好，肯定也要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
0: 哦，您这等于是先订了一组给自己，然后知道这是好东西，然后又想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订啊。行，挺孝顺的啊。不过呢这确实这赶得也挺寸的，你要错过今天的话就没有了，那就订不上。
5: 这胆儿挺大呀，这真是。
0: 是，那就再给您订2组吧啊，也让您的父母啊咱们吃一吃。好了，就不跟您多说了，就在家里边咱们等着收获吧，好不好？我们再见。
4: 哎，好的，张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在这里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啊是进口神经酸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进口神经酸目前呢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10几组了啊。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为您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教给大家做一道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菜，叫做虫草山药排骨汤。我们所需要的食材有虫草、山药，还有排骨。好的，我们先来处理山药啊。咱们的观众朋友啊，在处理山药，在用山药做任何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这个一次性手套。我们把它切成滚刀块儿，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排骨啊放入到锅中，然后加入适量的水，然后呢再加上1小勺的这个料酒和2片酱。

0: 开大火啊，把排骨焯一下。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水已经开了啊，我们呢用勺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撇出去。下步呢，我们把焯好的这个排骨啊沥干水分啊捞出。我们先把刚才焯好水的排骨啊放入到砂锅中，加入我们的山药、红草放进去啊，然后呢再放姜片儿。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倒一些料酒，均匀的淋洒在里面，然后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水。好，基本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啊，大火烧开了，接下来呢，我们转小火，再炖一个半小时。在出锅之前呢，我们均匀的撒一点盐面，不要放入太多，用勺子搅拌一下。这山药已经非常软烂了啊，把它盛入盘中。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这道虫草山药排骨汤我们就做好了，既美味又营养，又好吃又好喝，您学会了吗？今天做这道辣白菜炒五花肉啊，准备的食材有五花肉片儿，带些汤汁儿的辣白菜小段儿，蒜末、姜片儿、葱花、白糖、生抽、食用油各适量。首先呢，将五花肉片啊用少量的料酒、生抽以及一些淀粉抓拌腌制一会儿啊备用。接下来呢，我们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和姜片啊爆香，再放入腌好的肉片，快速的翻炒至变色。接着呢，加入辣白菜段，还有少量的白糖，还有呢一点点的生抽，大火翻炒均匀，让肉片和辣白菜充分融合。最后啊，撒上一点小葱花。出锅之前呢，滴上几滴的核桃油。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辣白菜炒五花肉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最后呢，我们要感谢张老师，感谢李东，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啊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4: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3: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5: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一穗至少得40亩高粱，都和他似的，亩地不得1700，小麦长得这么好，选到人家的田也落地了。
1: 天气预报显示将有降雨，京海军叮嘱收割机手抓紧抢收小麦。
2: 这是在收割机加班收。2006年大学毕业后，京海军回到老家肥城。 成立公司，做起了农技服务，立志用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在服务农户时，京海军发现传统病虫害防治效率低、成本高。一则新闻恰好让京海军找到了突破口。
3: 看到当时深圳有这个农业上用的这个质保无人机，22.8万，一辆帕萨特的钱，
0: 当时没有怎么犹豫，一个电话打过去。
2: 敢闯敢干的性格让京海军买回了泰安市第一架单旋翼农用无人机。一开始，不少村民都觉得农民开飞机种地纯属瞎折腾，可极其亮眼的作业效果彻底打消了大家的质疑。
0: 马铃薯万一鸣一旦爆发之后，必须要打掉。
2: 当时我们那架飞机16升嘛，10多分钟16亩地，没有用无人机飞过的地方，叶片都黄了。
0: 就这一次，农户纷纷认可了这位靠新技术种地的年轻人。
2: 第二年吧，我们就配了收割机、拖拉机，我们都配全了，
0: 让各个种植户能够体验到科技对农业未来的发展的改变。
2: 京海军留意到，农村务农老龄化问题突出，愿意回乡种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京海军大胆推出土地托管。

0: 式，由合作社统一流转农户零散土地，实施标准化、机械化作业。这个创新举措起初并未得到村民认可。
1: 把地给了他，他给他治好了吧？他再越种越不行啊。
0: 面对村民的顾虑，京海军没有争辩，直接公布出托管办法，每年按每亩400斤小麦、500斤玉米作为保底收益。看到有了保底收益，不少村民尝试托管，土地集中托管后，依托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粮食亩产稳步提升。
2: 种植后小麦、玉米1000多斤的时候，我们产量增加了15%，种植成本降低了10%。
1: 这个模式好，照顾孩子有精力干，出去打个工也有精力。
0: 如今，京海军整合托管土地2400多亩，科学化、规模化种植，让每亩土地年均增收260元。
3: 土地托管就是为了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的现实难题，集体种地收益稳步上涨，这才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0: 京海军留意到，小麦、玉米收获后的秸秆处置是困扰农户的一大难题。
2: 基本上就是一亩地将近1吨秸秆。
0: 秸秆怎么变废为宝？京海军想到，一部分加工成饲料供给养殖场，一部分混合畜禽粪污发酵制成有机肥。然而，有机肥发酵技术极为复杂，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
2: 生物发酵太难了，温度、湿度、外界环境、物料的水分、物料比都得考虑进去。
0: 京海军一边上网查阅专业资料，请教行业专家，一边针对发酵菌种、温度控制等技术难关逐项试验。
2: 光菌种类的实验做了上百种，发酵过程当中的温度的变化，我们也摸索了得不下几百次。
0: 最让京海军受挫的是，试验眼看初见成效，往往一场降雨就前功尽弃。
2: 降雨前期的湿度变化，这个菌的活性下降了不少，所以我们都拿出了一整年的时间去研究这个发酵菌。
0: 历时5年，耗费几百吨试验原料，开展上千轮反复试验，京海军终于攻克秸秆粪污发酵这一技术难题。自研的有机肥收获当地果农广泛认可。
4: 你看用了有机肥，这个叶子又黑又亮，桃子也好吃。
3: 我们现在年产有机肥料300多吨，可以减少10%化学肥料的使用，一年就能减少化肥投入360多万元。
0: 京海军研发的利用秸秆混合畜禽粪污进行有机肥发酵技术，走出山东，在内蒙古等省份落地推广。项目年可处理畜禽粪污80万吨，每年减少化肥施用1.2万吨，惠及全国2万多农户。
5: 需要像海军这样的年轻的愿意想、有心想法、愿意去干，大家也可以照着去学习。
2: 既然选择了农业这条路，用好高科技，带着身边的乡亲们踏踏实实的增收，让大伙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六旗战斗词，怒马开怀鸣。
1: 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要人们比活着还重要。
3: 军人，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4: 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5: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6: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优质服务打造投资热土，本台近期开设“开局155，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首篇聚焦德州，看总投资50亿元的半导体龙头项目如何打通全链条，抢占智能传感产业新赛道。
1: 钟乃祥在泰安聊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东持续深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青岛崂山区刘青湾片区八村抱团发展，探索出一条独具山海特色的共富路。
1: 以城市更新赋能民生提质，各地加力建设公园城市。
0: 夏粮收购全面铺开， AI 管家守护智慧粮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有效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产业跃升的主引擎。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持续优化项目保障机制，以精准服务赋能，以优质要素支撑，全力推动投资提效、项目提速。本台近期开设“开局十五五，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聚焦产业类、基础设施类和民生类项目，推出一线报道。首篇跟随记者走进德州，看一个总投资50亿元的半导体龙头项目如何打通激光雷达全链条，抢占智能传感产业新赛道。
2: 我现在是在先导激光雷达及传感器件产业化的项目现场。这个项目总投资50亿元，占地268亩，主要生产传感器芯片、智能传感器、激光雷达等产品。这也是全国首个覆盖材料、芯片、整机的激光雷达的完整产业链条。
3: 我们做耳光清激光器的核心是我们从芯片的原材料到芯片，然后到光学器件，然后包括电控器件，我们全自产。目前我们在全中国来讲应该是头一家，我们不会就是说受那个海外卡脖子这种事情。
4: 先导科技集团是国内半导体材料领域的头部企业，2024年底，他们实现了车载激光雷达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随着905纳米激光器芯片在南方量产，他们决定在北方布局智能制造基地，完成从芯片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发展。
5: 主要是考虑到德州这个区域优势还是比较好，处于在京沪线上，然后呢，同时德州也是京津冀协同城市的发展城市之一，包括对于很多政府的一些配套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确实比较可以。这里可能会作为我们先导集团哈做那个激光雷达器件的一个主要的生产基地。
4: 新项目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为了最快速促成他们投产达效，及时承接当前急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当地项目服务专班第一时间靠上，争取政策支持。
6: 我们将先导的项目纳入了全市的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库，通过部门会商、专家论证，指导项目提高成熟度，连续2年争取列入了省级重点项目名单。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的机制，在用地、资金、施工等方面给予支持。
4: 对这个项目来说，资金是前期最大的难题。经过多方论证，省市区三级联动，山东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德州市和天衢新区相关投资主体共同设立德州先导半导体产业创业投资基金，这也是山东新动能基金公司落地德州的第二支半导体领域投资基金。
7: 就这两支基金的话，规模都不小，第一支的话是20个亿，

0: 就是有盐的那只，然后这个的话是8亿，同时这8亿还撬动了就是仙岛集团应该是8.3亿的配资，形成了这么一个集聚的效果。
1: 有了资金保障，企业开足马力建设，同时政府也从开工到投产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各环节压查推进无缝衔接。
2: 我们聚焦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土地供应、施工图审查、工程验收等10个关键环节，逐一优化审批实现，提高服务标准，通过提前介入、告知承诺、融缺受理等措施，实现多环节并联办理，全过程提速提效。
1: 目前仙岛激光雷达及传感器件产业化项目的主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并有2条产线率先投产。未来这里每年将产出200万台激光雷达、4.5亿个传感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驾驶、无人机等领域。
3: 整个我们所有的产线应该在2027年可以全部完成，全部整个产区里面量产之后哈，可以达到一个年产值大概有个80亿元，在北方的话应该是算最大的一个基地。
1: 龙头企业支撑产业发展，现在仙岛所在区域已经布局了多家半导体领域相关企业，成功入围山东省10强产业验证型集群和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今年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项目也将逐步落地，引领投资增长。
4: 这个比较集中的区域有我们的有盐半导体，有我们的立讯科技，还有我们仙岛激光雷达。今年陆续将有15个项目呢，陆续的落地，整个的投资呢达到150万元以上，重点的就是落实好我们头戴联动机制，还有我们的重点项目全流程保障机制，这个以先进制造业来带动我们投资的增长。
5: 以优质服务打造投资热土，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业骨架。仙岛落地背后是政府从管理者向合伙人的转变，缺资金就撬动基金，耗时长就再造流程，有难题专班会商。这种全周期的呵护让企业敢投、愿投、放心投，项目来了，链条全了，产业强了，高质量发展的底盘必将更加坚实。
6: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钟乃祥来到东平湖陈山口出湖闸，听取东平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科学调控出湖泄量，减轻东平湖防洪压力，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在黄河江沟控导工程，他查看河势工情，强调要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整治，提高堤坝完整性、护坡稳固性。在黄河岸山卡口，他要求密切监测卡口过流情况，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在位于东阿县大桥镇的黄河防汛物资中心、黄河抢险演训基地，他强调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加强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快、用得上、打得赢。钟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务实有效举措，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各项工作。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河湖洪水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城市排水防涝。要提升抢险救援能力，优化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应急物资、技术保障全链条准备，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2026山东济南“一带一路”华商合作交流会昨天在济南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邓云峰指出，举办这次交流会旨在进一步搭建海内外华商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山东将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大家在山东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来自33个国家的100余位华商侨领参加了本次交流会。
7: 今天省妇儿工委办公室、省妇联、省文明办等部门联合启动齐心努力护卫行动暨 AI 同行更美好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将实施齐鲁好家教支持、未成年人数字素养提升行动等10项服务。

并推出历史文化、现代农业、智能制造三条研学线路，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2026青岛创投风投大会今天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岛市基金

0: 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深耕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探索出独具山海特色的乡村共富路。
1: 这个小院呢，就是我们村四五十年代啊老百姓盖的房子。那么我们呢，乡村振兴赶上了这个好种。
2: 正值旅游旺季，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东麦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少亮每天都会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推介。现在以东麦窑村为核心，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旅游打卡的目的地。
1: 去年啊，应该说是收入达到了接近8000万。那么老百姓呢，他的人均纯收入，我们村保守也在55000-56000每年。
2: 谁能想到，如今让李少亮引以为傲的东麦窑村，过去是一个村民口中脏乱差的小渔村。
3: 每家一条小渔船，打不了太多的鱼，进够够温饱吧。这个心里觉得，这个日子为什么会过成这么？自己也很苦闷，都过得很难那段时间。
2: 东麦窑村所在的刘青湾是进入崂山风景区的最后一片村庄聚集区，这里有8个行政村。虽然背靠崂山，拥有壮美的山海景观资源，但村庄基础设施薄弱，乡村产业发展受阻。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当地抓住政策机遇，首先对村居环境面貌进行了改造，
4: 实施了50余个人居环境改造项目。之前我们了解到呢，老百姓有开办民宿的意愿，但是最大的堵点就是人居环境，这个痛点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山海环境，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我们一定要支持群众把民宿产业干起来。
2: 当地因势利导，以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为理念，选择东麦窑村作为突破点，辐射带动周边村建立民宿产业发展版图，进行错位发展。
5: 像我们东麦窑村呢，主要是以这种文旅公司规模化的运营，它可以提供更加标准的服务。像我们西麦窑村呢，主要是以这个创客为主，他们通过不同场景，不同的这种体验，更好地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
2: 东西麦窑村的民宿年综合收益一度达到8000多万元，但单一民宿业态难以留住游客，拉长大家在本地的游玩时间。当地进一步谋划，将周边各具产业特色的村庄链接起来，抱团连片发展。与两村相邻的大河东村是青岛南茶北饮首批试点村，成熟茶产业恰好补上了民宿片区业态短板。
6: 咱们村民呢，以前以种茶为主，现在产业比较单一，我们村里想很多办法呢，让村民们种树。
2: 茶文化研学游业态的落地，当年就为大河东村带来了20多万元的产业增值收益，也让东西麦窑两村真切看到连村连片发展的红利。
7: 从开始的初期到现在，玩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所以就是很多复购率比较高吧。他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每年都过来慢生活度假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旅游。
2: 伴随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当地顺势将沿刘青湾优质海岸线排布的8个行政村进行全域资源整合，打造起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如今的刘青湾构建起了休闲度假、乡旅观光、研学教育等为一体的乡村产业格局，文旅产业年综合收益超过4亿元。
8: 持续抓好片区建设体制升级，进一步激发产业振兴动能，培育冲浪、桨板等水上运动项目，丰富自然崂山等非遗主题研学线路，不断拓展体验式消费新场景，构筑现代化文旅产业生态圈，全方位建设一居一业的和美乡村。
9: 以城市更新赋能民生提质，山东各地加力建设公园城市，持续打造百姓园林，补齐城市便民服务配套，厚植生态底色，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10: 在潍坊市奎稳区，紧邻人民广场的一片城市边角地，曾经因功能单一、少人问津，如今这里通过改造升级，成为周边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11: 我在这里玩了秋千，这里也很好玩。
12: 从我家这边过来就5-6分钟啊，方便了，能过来这个打篮球，你结识了很多朋友啊。
10: 这座占地10000平方米的公园，能满足全年龄段的市民活动需求。蜕变的背后是一份精准贴合民心的民意清单。项目在开工建设前就广泛征集周边居民的真实需求。
13: 当它需要承载的功能还是很多的，全龄化对我们这个设计是有一定的考验的。实现了老人、孩子。这个还有青年，我们叫全龄友好， 所以我们就利用林下空间来完成了这个园子的设计。绿化投入是少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花小钱办大事。

0: 为破解城市绿化、重建设、轻运维的普遍难题，潍坊市还创新公园管护机制，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选聘市民园长、义务监督员，在部分公园试点推行居民认领、包干养护模式，让市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管理者。
1: 用这种市民体验的方式，站在市民的角度，来帮助公园去管理公园，我就发现了咱那个所有的这个公园当中都没有这个母婴室的配备，有很多这个宝妈就会遇到这种方寸之间的尴尬，所以说我就提了这样一个建议。
0: 目前潍坊全市已有158名市民园长、316名义务监督员常态化参与公园管理。数据显示，各类口袋公园改造投用后，周边居民日均户外活动时长增加1.2小时，群众满意度稳定在98%以上，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生活的新常态。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建设、社会多元的共建，通过小微改造提升、增进功能等方式进行精细化的改造。全市一共有1145处口袋公园，对外开放了200多处共享绿地和公益活动场地，让广大市民不仅见绿，更重要的是能近绿、亲绿和享绿。
0: 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公园建设，在淄博张店一项小球进公园的改造也激活了老旧空间。每天下午，张店儿童公园总会聚集很多乒乓球爱好者一起打球切磋。
3: 一个是咱这个台子比以前多了很多，第二个咱这个环境啊、场地啊比以前提升了很大的档次，我们都愿意来。
0: 张店区有近30000名乒乓球爱好者，他们的健身需求成为公园改造的重要切入点。
4: 我们大胆地打破原有的布局，将西南角、西北角的2处场地合并，与篮球、足球、羽毛球场地集中规划为综合竞技场功能区，形成了体育活动的集聚效应，方便居民切换运动项目。
0: 施工中，项目团队通过优化布局，场地内的老树被特意保留。
5: 当初我们考虑到树是公园的老居民，球台是新来的小伙伴，我们通过调整球场的布局，既完整保留了每一棵老树，又让他们天然的树荫呢成为我们球台边最好的休息区。
0: 山东持续完善多层级公园和绿道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大型城市公园达到2600余个，口袋公园达到7600余个，城市绿道达13000余公里，国家园林城市数量全国第一。
6: 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全省用电也将迎来高峰。山东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电力供应。
7: 日前，滨州鲁北网架加强220千伏线路新建工程成功送电，标志着国网山东电力今年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面完成。
8: 12项工程建设完毕后，共新增110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385.2万千伏安，输电线路343.4千米，进一步完善了山东电网局部网架结构，有效满足鲁西南、鲁北、鲁东等相关地区负荷增长需要。
7: 据预测，今年夏天山东电网五峰最高负荷可达1.4亿千瓦，晚峰最高负荷可达1.27亿千瓦，较去年分别增长7.5%和7.7%。为解决新能源大发时段线路过载问题，国网山东电力提前部署，加速建设桂林、儒林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等12项工程，提升电网供电能力的同时，国网山东电力还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提高用电稳定性和安全性。泰安东平、东营河口等供电公司积极组织运维人员对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拉网式特巡，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手段，实时监测设备温度和负荷变化情况。平阴县供电部门采用不停电作业开展隐患整治，最大限度减少停电影响。
9: 组建16支共162人的应急抢修队伍，配备24台抢修车辆，备足185项应急保障物资，以充足力量迎战高温考验。
10: 当前，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山东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多举措织密防汛安全网。
7: 自7月5号开始，小浪底水库出库水流由清变浊，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排沙将超1亿吨，提高行洪能力。在黄河济南段，河务部门正加强值班值守，利用视频、无人机等多种方式，不间断探测黄河根石。

0: 情况。
1: 我们这个探毛杆前面是一个金属坠的一个头，在碰到石头的时候，它的声音是这样的。如果发现这个根是走失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这个上报，然后派出这个专业人员捆跑这个钳丝笼，进行对这个根石啊进行一个加固，防止这个根石走失这个险情啊这个进一步扩大。
0: 调水调沙期间，水文测报是重中之重。今年水文部门全面升级数质防汛体系，引入智能测报装备，整合水情、工情、视频巡检等各类数据，打造防汛数字化一张图，可24小时实时采集分析水文数据，自动推送风险预警。
2: 采用了雷达水位计、智慧水文亭、光电催沙仪这些现代化设备，可以实现水情实时监测、数据远程传输，自动化监测设备的测报效率和质量显著提升。
0: 针对黄河防汛，山东还强化实战演练，目前已组织山东黄河各级开展或参加演练50多次。东营、滨州等地近日举行黄河滩区群众转移演练，多部门快速响应，分工协作，
3: 进一步捋顺部门联动、镇村联动、干区联动的工作机制，也让滩区群众呢进一步熟悉和掌握快速转移紧急避险的方法和路线，达到以链促战、以链促防、以链提质的演练目的。
4: 当前全省夏粮收购工作正全面铺开，山东农业集团鲁中储备库首次投用数字化仓储管理平台，推动传统粮食仓储管理向智能管控升级。
0: 夏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山东农业集团鲁中储备库每天都有2000多吨小麦入仓。往年随着大量新粮入库，仓储管理的难题便集中出现。
5: 仓房多，巡检量大，资质台账追溯难，标准不一，出粮管户依赖老员工经验，人力成本高，决策精度难统一。
0: 今年这座储备库与浪潮海悦合作，搭建起一体化智慧储粮管理平台，电子货位信息替代了纸质登记台账，后台24小时不间断采集仓内粮情数据，内置的智能分析模块可以指导一线保管员标准化作业。
6: 依据了我们仓内真实的粮温和粮食水分啊，外界呢是权威的天气网提供的这个温度湿度的数据，精准的指导我们什么时间通风，通多长时间，就是刚入职的小白他都可以实现准确的通风。
0: 平台还搭载智能咨询模块，一旦出现粮温异常、仓内结露等常见储粮问题，保管员能一键获取标准化处置方案。
7: 我们将这个粮库的业务数据、国家的标准、行业的标准，是吧？以及保管员的这种多年的工作经验进行整合，可以给予这个工作人员这个相对专业、具备可执行性的建议。
0: 针对日常爬仓巡检、启闭仓门、设备调控等作业，工作人员佩戴 VR 设备就能远程完成操作，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和安全隐患。依托这套数字化管控工具，今年这家粮库的决策效率和巡检效率分别提升30%。
4: 由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设置，山东影视传媒集团联合出品的电视剧《九个弹孔》今天起在 CCTV8 黄金档播出，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 TV 同步上线。该剧以李志信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再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壮阔史诗，全剧跨越近20年，融入412反革命政变、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勾勒出人民军队从红军游击队到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的发展脉络。
0: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中西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和济宁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有龙卷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8到15毫米，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可达90到12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50到80毫米。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9: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10: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2: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2: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2: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

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目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

0: 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没人搞呀，走完，
4: 快点，
5: 哎，大。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济南大雨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德州大雨转中雨，23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4到35度。泰安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菏泽小雨，25到34度。枣庄小雨，24到34度。济宁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临沂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青岛小雨，24到27度。烟台小雨转阴，23到32度。威海雷阵雨，24到31度。潍坊小雨，24到33度。淄博大雨转小雨，23到35度。滨州中雨转雷阵雨，21到33度。东营雷阵雨，22到32度。济南大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弟兄们，你们是我亲自挑选的敢死队，我三十六师自成立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的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到今天，我们被山上的共军整整的羞辱了四天，这是我三十六师的巨大耻辱。现在。 我要你们去雪耻，攻下宋王陵。
1: 走！
0: 最先攻占山头的，杀大杨无畏，快升三级。
1: 杀！
0: 为领袖，为主义，血战到底。
1: 杀！

Go!

0: 你的眼睛，
1: 面具没事。
0: 你们两个带老班长进城。

呆子们，抢这里爷爷的大棺材！真不讲究！

0: 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啊！
1: 还有多久能到啊？
0: 小声点，小声点，不想活了。少爷，你说我也是在这松毛岭地界长大的，这条路啊，我还真不知道。
2: 张山一直在收集关于松毛岭地形材料，这条路是他告诉我的。哎呀，
0: 说到乔老板，这乔老板死的也真够邪门的。哎呀，这条路估计也不保险。
2: 飞子，你觉得呢？啊，
0: 保险，保险，保险！少爷说保险就保险，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上去摘了愚公迷的脑袋，就万事大吉了。
3: 团长，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什么事儿？支支吾吾的，有屁快放。
3: 好。我不太会写字了，这是我的入党申请。

0: 你看看，好吧。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光宗。
1: 谁帮你写的？
2: 我自己写的。我家凤凰教我的，写的真不好啊。他说他要做我的助党介绍人。

0: 我直接替你上交给政委，也算我一个。团长、政委，我以前是个混蛋，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但是你们还是没嫌弃我。罗拉，你是我们的好同志啊。
1: 上原先宋家去，去看一眼生病消毒。
2: 好，
1: 李忠明，到。村长，你去趟前池，电话断线两天了，把这里情况汇报一下。
2: 是，
1: 去吧。
2: 走吧。
1: 把这个替我交给朱茵，让他马上把战地救护所转移到中牟村，告诉他，这是命令。
2: 是。
1: 见到大喇叭，告诉他，组织决定恢复他党籍，他是我们中央的好战士。
2: 是，
1: 走吧，注意安全。

0: 全体隐蔽，拿几个人跟我来。全体隐蔽，过来。
1: 哎呀！少爷，余光明的阵地就在那儿，我看也没几个人，要不咱上吧？
2: 就在那儿，
1: 要不咱走？
2: 父子，哎，等等，这风真舒服。余光明。

0: 我们这儿有个大夫，他正在抢救伤员，他正在抢救伤员。
1: 团长命令，救护所马上转移到中村去。
0: 我们要是走了，山上的伤员怎么办呀？
1: 还有我死了，这小子越来越有大夫的样子。得感谢有你这个好老师啊。哦，对了，他让我给你啊。
2: 带回去告诉他，让他亲自还给我。好，高老爷，内线情报，向万金跟石红霞在梅屋村开会。您说，这些是我剩下的全部家产，给我拉一支队伍。 用最好的装备，高磊，这不巧了吗？我手下的警察保安大队，那可是个个都是精锐啊，而且齐装满员。从今天起，就是您的了。好，那从今天起，这些就是你的了。
3: 连长，伤员安顿好了，我去选址了。
4: 你先去，我得去维吾村看一下你嫂子。
5: 他和大喇叭在那儿开会的，你顺道去趟香山那儿，让他来给我汇合。我还得把那个好消息告诉大喇叭，我想看看他到底能乐成什么样子。
6: 好，哥，你记得告诉嫂子，我挺好的，让自己也小心点。
5: 好，你路上小心点。嗯，走。
6: 中央已经决定撤离苏区，各地的党员和村干部要做好准备。已经公开党员身份的，要马上转移；还没有公开身份的，要做好隐蔽。
7: 东面防线，政保局的同志们都上前线了。作为党员干部，要最大限度地保护乡亲们少受白匪的迫害。
8: 组织乡亲们把粮食、武器都藏好，你这边啊做好伤员的救护工作，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撤到山里去。
9: 好，是主任。
7: 谁啊？

0: 赶紧进村抓人，我的人抓活的，走
1: 走，
2: 兄弟们走走。
3: 是，
1: 他在先别慌，
0: 别插队，分开走。
1: 阿
0: 里，
1: 你带着女同志往那边去。
0: 是，
1: 老婆，杜杜，我们往这边走。
0: 走。

闯过去。兔子，跟紧我。

0: 杜杜，过来，这边。杜杜，叔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叔把这些文件处理一下，你先跑。不行，
1: 叔，要走咱们一起走。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想当红军吗？叔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红军了。当红军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听指挥。
1: 对，
0: 叔
1: 现在命令你，你先走。
0: 不行，叔，我跟你一起走。
1: 不听话了是吧？快走，往那边走，别回头，快走。

0: 局长，局长，让开，让开，让前方，前方有红军。嗯，落轿，落轿，怎么会有红军？多少人？100，就一个。
1: 松包，一个你慌什么？是伯老，
0: 伯老，这车，
1: 慢着，慌什么？他就一个，我们是一群，怕个球啊！弟兄们听好了。
2: 敢冲上去的，赏大洋十块，能干掉他的，赏大洋100。哎，您说的对呀，这伯老他就一个人，咱这么多人，还压着他媳妇儿。
3: 兄弟们，抄家伙！
4: 是。
2: 声音小点，小点。伯老可是个鬼，这娘们给我看好了，给我藏那儿。你们分散，分散，这个藏起来。
3: 快！
2: 你也快！

没事，他们俩的，我还藏了很多私房的娘子，怎么会藏了很多私房的娘子？

0: 你是我的大英雄。
1: 等红军打下江山，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0: 等到时候，我再给你多生几个娃，咱儿孙满堂。
1: 一定会有这个。

0: 快点！胳膊、册子干什么呢？掏起来！快点！哎，站住！干什么呢？
1: 长官，长官，别开枪啊！我是老百姓。
0: 老百姓？
1: 啊，
0: 哪个村长？桃花坞的，红军拉我们修工事，我真是良民。
1: 良民？你们这帮老共村的人都是刁民！
0: 长官，哟，向参谋长，好久不见啊！哎呦，蔡营长，这不是巧了吗？托你的福，我现在都是连长。怎么的，向参谋长，你这身打扮是要开溜啊？哎，长官，我呀，原本就是个小买卖人，就是为了混口吃喝。 他们红军啊，从来就没把我当过回事儿，就是看我能张罗呀，划拉个物资。我这刚从队伍里跑出来，真的，我平时连枪都很少拿，真的。
1: 过来，
0: 嗯，
1: 还真没有枪劲，
0: 是吧？你这奸商，摆弄算盘珠子还成？拿枪，哼，你家祖坟就没长这棵草。您圣明。 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娘还在家等我呢。下回我请您喝酒，我请您和我向家万金老酒，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1: 哎，站住！
0: 不是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我叫你走了吗？
1: 长官，主要是啊，您留着我呀，他也没什么用。我这身上什么都没有，我不信您搜，您要是能从我身上搜出来一个大字，您就一枪把我崩了。 你身上是没钱，可你自己就是钱。余光明的参谋长值大钱。嗯，余光明掏了我的老窝，把我从营长打成连长。向参谋长怎么也得把我从连长变回营长吧？嗯，
0: 蔡营长，不是蔡连长。蔡营长，我发誓。 就我这点肉，您就是把我放在锅里煮，也煮不出个二两油。哎，要不这样，我带你去找余光明，找到余光明，用他来跟我换，你看怎么样？
1: 当真？
0: 十足真金。啊！说定了，
1: 说定了。

0: 哎，大喇叭啊，不是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的只有五里路吗？咱这都二三十里了，到底还有多远啊？
1: 这山里人啊，说的三五里，那说的是直线，这走起来那可不就点二三十里吗？
0: 你他娘的玩我呢？信不信老子毙了你？
1: 别，到了，这就到了。真的不信，你跟我上去看。来，这就到了。来，
0: 哪儿呢？
1: 来，在那。你看
0: 哪儿呢？
1: 你看，
0: 望远镜，
1: 在那儿。
2: 看什么呀？哪儿啊？要是骗我知道什么下场吧？余光明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1: 你说有件事儿，你怎么又忘了？
0: 什么事儿？
1: 你忘了？
0: 我是黄俊呐！
3: 好啊！

有就是苏维埃，就算拿牙咬，那是的，咱也不能让他们过去。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考完成。
2: 老爷。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 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是劫毁民。

0: 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上来。

0: 班长，指导员，
1: 继续，继续，
2: 大山，别别别，阿玉，这张照片我还没来得及给大家。

0: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陆天恒？你妹妹是不是叫陆彩薇？小薇，
1: 周薇，阿莲就是你妹妹呀、啊！这些年她一直在找你啊，大哥，大哥，你听到了？

0: 村长，上级命令，我们的政府完成了，可以撤退了。好，不能让你下楼。能走，
1: 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主力已经撤往中谷村，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撤离。
0: 焦凡和大坎呢？还有政保局的同志们呢？
3: 局长牺牲了，大坎被砍成了肉泥，焦凡没看见。
4: 我老班长，他死也不会当俘虏。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带着剩下的部队立即撤下去。
0: 团长，那你呢？
4: 这也不行了，我养活你们。
5: 团长，我还是留下吧。
4: 你身后的这些娃娃是这次破红新招进来的，刚刚加入咱们红军，要保护好独立团的火种，不能让他们给灭了。
6: 服从命令，守啊！
7: 厂里还有多少子弹？
5: 我这剩的不多了，没剩多少了。
7: 手榴弹呢？
5: 我有两个。团长，我只有一个。
8: 我这还有两个。
7: 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再跟我扔四把枪，
5: 快，你看着了。

0: 我当年的时候，你还是赤卫队呢，让一个新兵蛋子留下，丢人！我走不了了，废话留下不值。
1: 师团长，团长，敌人上来了，
2: 独立团，
3: 出动，
2: 准备战斗。

0: 不是说过带我不烧人，可是你烧人不是人啊！
1: 把他给我活埋了。
2: 走。

0: 放我下来，你自己能走得了。
1: 快饶我，想吃肉了，回头让大喇叭给你炖猪蹄儿。
2: 凡共产党员以及在共党机关、学校、军队、游击队、赤卫队等干事人员，不分男女老幼，限20日以内，在乡、区、县各个负责机关登记失守，本指挥一律从宽，既往不咎。如上述人员有刻意隐瞒，经查出或被告发者，一律处死刑；有故意不报而包庇者，也一律处死刑。
1: 该怎么说了？
3: 哎，走，哎，快，
1: 快，呀，快走！
4: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
1: 不要，投不投降？
4: 好，本土本乡的啊，这里边肯定有你们的亲人，赶快把他们带回家。只要签一份投降书，政府保证既往不咎。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人影，是吗？准备行刑，准备！等一下。
1: 我是一名红军，
2: 我知道你是红军，我带儿子来看看你。
1: 对了，老婆，我要告诉你个大好事。
2: 什么事儿？
1: 我找到你大哥了。
2: 什么？
1: 我找到你大哥了。
2: 真的吗？他在哪儿？
1: 你先猜猜他是谁。
2: 家里没有他照片，我也没见过他的样子，你快告诉我他在哪儿？他就是马青山马政委啊，他有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银锁，他说他叫陆天恒。真的吗？那他还活着吗？活着，他跟部队转移了。太好了，我哥。
1: 那是我哥，
2: 他还给咱们主持过婚礼呢。
1: 是啊。

0: 轩哥，
1: 哎，
0: 下辈子我还做你老婆。
1: 阿天，你听我的，赶快回家。
2: 你走啊，带着孩子回家。
3: 雪三儿啊，看热闹呢。

完成。

0: 红军万岁！
1: 警察长。

松毛岭阻击战，主力红军和闽西地方武装同国民党军激战7天7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贯彻并胜利完成了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松毛岭战斗中，闽西苏区军民前仆后继，不畏强敌。 表现了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哥舅，我，耀祖，一定会回。

0: 我是老家伙，你穿过了红军衣服，还真惊人。那当然了，这衣服是我娘子，我娘子亲手给我做的。我娘子什么人呢？神父，百里闻名。
1: 追身让我把表给你，他说啊，让你自己亲手还给他。看见没，火也有人疼。你个死瘸子，把我表给弄坏了，你让我怎么还给人家？
0: 生我气，我想着你赔给他，行不行？

你不会伤了我吧？走着。

说以后的人能记得我们的名字吗？能知道我们都干了什么吗？

0: 下有清风，动无裂痕，愿饮水之人知情之深。
1: 哥，等流星，妈叫你晚上回去吃饭，做了好吃的。
2: 好嘞，
1: 把大象叫着。
3: 吃什么了？长这么大个。
0: 下有清风，动无裂痕，寄暖阳。下有清风。

0: 姐。
1: 今天挺快啊。
0: 这怕你着急吗？今天什么日子呀？生意这么好，这个点来送菜？
1: 人家人民医院的医生到咱们村进行义诊，咱们不得好好接待接待呀？
0: 我先帮你帮一下。
2: 啊，放下放下，这是你的事吗？
3: 这是我的事儿。
1: 十次打锣，九次你都在，这一天到晚挺闲呀你？
2: 才九次啊？那确实太闲了，我还得做。
1: 哎哎哎，别洗了，把那个盒饭给人家林医生拿过去。哦，
2: 得令得令得令得令。
0: 姐，他都追你这么多年了，还没松口呢。
2: 我拿过去了啊，
0: 我先帮你搬。
2: 你别动这我的活。哎
0: 呀，你忙你的吧。哎，
1: 吃饭啊？
0: 刚吃过。哎，
1: 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
0: 我长了这么大肿脸了。
1: 那行，那你转着，有空来吃饭啊。哎。
2: 已经熟下来呀，
0: 熟下了，
1: 真不用，
2: 这都已经做好了，这是承诺100%变心意，
1: 我们就随便吃点就行了。
2: 林大夫，你也知道这程老板的执行，我哪敢忤逆啊！为了我的将来，我谢谢你，你把他接下。
1: 好吧，
2: 谢谢。哎，
1: 我的脚伤怎么样了？好点没啊？
2: 脚伤这个好了呀，
1: 替我谢谢程老板啊。

0: 停车吗？
1: 这是绝对不是停车，叔叔，我呀就停2分钟，
0: 你才是叔叔呢，2秒钟都不行。
1: 杨经理，赵警官，哎，许大夫，您可真是神医啊，用了您这方子，我这腰啊舒服多了。这次就专门来谢谢您。
0: 先把车挪了再说你腰的事儿。
1: 赵警官，我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咱们十里八乡致富带头人杨凯成，杨经理。
0: 啊，带头人是吧？先带头孙叔要交通规则，去。
2: 好，我出去。啊，我东西放下就出来挪。
0: 徐大夫，这些东西啊不成敬意，感谢你妙手回春，那我就先走了啊。拜拜，回见。
3: 下班了，你家吃饭啊。
0: 好嘞，慢走。
2: 哎，爸，我要去红旗纪念馆，同学打电话说那里现在有活动。
0: 哦，行，那去吧。哎，等会儿，早点回来吃饭。
2: 哎，知道了。

0: 你们也是接到电话过来的吗？
1: 对，
0: 走走走，
2: 走吧，走。
0: 嘟嘟，
3: 快，
0: 快来，同学们，这是当年红军对抗敌人用的大炮，因为它炮筒是木头做的，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叫猪仔炮，这个是重机枪。 这个是驳壳枪，这是。
4: 馆长，馆长，
0: 怎么了？
4: 来，馆长，
5: 慢点，快点，
4: 轻点。
0: 什么东西啊？
4: 哎，我们在山上做供电检修，给我们寨那个老大爷拿来的。
6: 老大爷说捐给咱们红军纪念馆。

这应该是当年血战死毛利，红军留下的遗物。

0: 过朋友们，
1: 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我们就参观完毕了，接下来跟我这边走，我们去下一个景点。来，
2: 小心脚。

0: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干豆腐，五马，还有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
1: 有人的命，活着还重要。
2: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3: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非我不为，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抗战主题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将于7月10日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 该剧由张永新导演，携电视剧《觉醒年代》的主创班底倾力打造，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于和伟特别出演，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平民百姓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命运抉择与精神觉醒。
4: 我是一名军人，我死则国生。
5: 有人的命活着还重要，
6: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4: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
5: 你也可以。
6: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4: 哼，
5: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6: 你爱死吃，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须臾成人今日事。
3: 人间变重，自有方。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月亮为核心意象，将中秋这一承载中华文化情感的传统符号贯穿始终。剧中的9个中秋之夜，也承载了国人对家国团圆的共同期盼。和平时期啊。
7: 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喝喝拌拌。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抗战的敌应该是4万5000万同胞，那一刻刻不愿给你们一个姓名。
4: 这江水终归会到达海。
7: 历史是一面镜子，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以丰富的剧情和饱满的情感，拨开历史烟云，照见了我们来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展现了民族气节的《血与歌》。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9: 你听到没？
3: 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爹，儿子回来了。在明晚的剧情里，军官张云奎久别归乡，淞沪会战前夕，张云奎临危受命，任国民革命军八十七旅旅长，父亲张汝贤对他更是寄予厚望。
1: 赵子昂和颜鲁公相比，到底差在哪儿啊？有才的人啊，可以保全自己。 也可以保全自己身边的人，有大才的人可以保全文脉，而颜鲁公有气，才和气两个字天差地别，故他虽无一成书家，但是却被人奉为万代宗师啊。
2: 嗯，儿子明白了。哎，
3: 今天怎么回来了？
1: 我被任命为八十七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奔赴上海准备战事。
4: 国民政府到了这个地步了，还寄希望于国际朝廷，心存侥幸，不可取。
3: 东北的九一八，五年前的上海，我们吃的亏还少吗？
4: 反倒是共产党提出的八一宣言更有远瞻。你有没有看过？看过，爹。
1: 他们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抵御外侮，对儿子很有启发。我也赞同这一主张。所言甚是，团结起民族统一战线，抵抗侵略，主动出击，把日本人赶下黄浦江。我焉能不胜？敌焉能不败？所以呀，还是要养气。
3: 爹训了的是。
5: 张云奎的妻子丁玉娇怀有身孕，夫妻二人感情虽好，却聚少离多。这一次，他好不容易返回家中，却没来得及好好陪伴妻子。
6: 报告，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军令如山，不容耽搁，纵有千般不舍，张云奎也只能强忍离愁，毅然奔赴前线。今日一别，等待他和家人的将是怎样的命运？7月10日晚19:35，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我们不见不散。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这面制作于1939年的党旗，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几位妇女干部缝制的。党旗的设计模仿了苏联共产党党旗的样式，长80厘米，宽40厘米，旗面为红褐色，左上方有一颗黄色的五角星，中央偏左上方有一个黄色的镰刀斧头图案，右下角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是山东省内现存最早的一面党旗。1938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迁到

0: 了沂水县王庄。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发展党组织，山东分局民运工作团挨村挨户地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播撒火种。1939年春，山东分局妇女干部赵玉琴将码头崖村的进步青年刘红秀发展成为党员，并把一面他与几位妇女干部缝制的党旗交给了刘红秀，叮嘱他说，以后发展党员，新党员都要在党旗下宣誓，对党旗宣誓就是对党宣誓。
1: 上面的镰刀斧头表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血红的底色表明共产党员要为工农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献出生命与热血也在所不辞。赵玉琴向刘红秀讲解党旗的含义，也为刘红秀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0: 刘红秀以走村串户卖货做掩护，秘密发展党员。他向乡亲们宣传党的抗战决心，让乡亲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心系百姓安危，能让百姓翻身解放的党。在低矮的草屋里，刘红秀带领新党员在这面党旗下宣誓，他们握紧右拳高举，立下永远跟着党走的誓言。到1939年底，在不足200户的码头崖村，刘红秀先后分两批发展了54名党员。到1940年上半年，村里有10几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很快，杨家峪、松柏崖、石棚等村的村民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踊跃参军参战，成为各村抗战的带头人。抗战时期，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频繁的扫荡，刘红秀坚守人在党旗在的誓言，为了保护好这面党旗，他把党旗缝进衣服里、被褥里，藏在房梁上、石墙里、地窖里，后又装进木匣子，藏在山洞里。在抗战岁月里，刘红秀把党旗看得比命还重要。从1939年接过党旗，刘红秀共发展了100多名党员。1989年，刘红秀把这面用生命守护了半个世纪的党旗交给了党组织。
2: 只要不就是我的生命了吧。

这面党旗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激励着无数党员和群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今天，它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实物，也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生动写照。

0: 这把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刺刀和这顶日军头盔，是1939年5月八路军第115师在陆防突围战中缴获的。他们是日军侵略中国的历史物证，也是山东军民奋勇抗战的历史见证。1939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和第686团挺进山东。3月中旬，第115师在汶河以南连续拔除宁阳县葛石店、东平县围里等伪军据点，消灭伪军1000余人。3月下旬至4月底，第115师在山东纵队第6支队配合下，先后在东平县正海、肥城县阎王桥、东平县林马庄一带粉碎日军3次扫荡。第115师在太溪山区连续打击日伪军，直接威慑日伪军占据的战略要地济南和津浦铁路的安全，引起日军的极大恐慌。5月初，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韦高圭藏纠集日伪军8000余人，大炮100余门，分9路向泰安、肥城山区合围而来。5月11日，第115师师部、第686团、津浦支队、山东纵队第6支队以及地方党政机关3000余人。被敌围困在肥城陆防一带不足10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各部队迅速抢占陆防村周围制高点，凭险据守。
1: 随着一声声炮响，一团团烟雾卷上天空，鬼子的山炮向我肥珠山、崖山等阵地狂轰滥炸，顿时起伏的山峦上硝烟弥漫，沙石飞崩。鬼子的步兵、骑兵分多路向肥珠山、崖山运动，企图攻占我肥珠山、崖山等阵地。
0: 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八路军将士坚守阵地，进行顽强抗击。
1: 敌人冲上来，我们打下去，再冲上来，再打下去，一直把鬼子压在山下。
0: 激战至中午，第686团在守卫的肥珠山、崖山、黄土岭一线连续打退敌人10几次轮番进攻，坚守在凤凰山一线的津浦支队采取近战猛打战术，消灭了数百名敌人。冀鲁边7团和师直特务营以刺刀和手榴弹与敌人搏斗，守卫鸠山、蛤蟆山一线。
2: 我方的博子山阵地最后虽仅存4人，仍顽强抵抗，击退敌人7次，收获了在博子山下杀敌200余的战绩。当时敌人一度突入阵地的东南方，但我们的骑兵又立即用反冲锋把敌人砍回去。
0: 血战持续了1天，黄昏时分，不善夜战的日军开始收缩兵力，监视被包围的八路军部队的行动，企图天明后再次发起攻击。当晚10时许，八路军参战部队与地方党政人员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沿小路沟渠分3路成功突围。此次战

斗，第115师等部伤亡200余人，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创造了我军机动灵活、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陆防突围战是八路军第115师挺进山东后对日军进行的首次大规模战斗。这次战斗粉碎了日军歼灭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部队和鲁西党政机关的企图，保存了抗日力量，振奋了抗战军民的士气，对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0: 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抗战时期莒南县刘家莲子坡村的女青年在识字班学习的场景。教大家识字的老师叫林守明，后排梳长辫子的学生是他的姐姐林守英，姊妹俩是千千万万识字班的代表。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来到了沂蒙山，为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沂蒙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扫盲运动，识字班就是其中的一种。识字班一般在农忙后的中午上课，讲课的人不光有小学教师，还有一些县区干部，往往是走到哪里就把课堂设在哪里。识字班的学生男女老幼都有，但其中青年妇女的学习热情最为高涨。
1: 这个识字班也和其他小学一样，冬夏两季各放假半月，一月一测验，一星期一检讨，并能经常上课。
0: 课后妇女们利用劳动空闲时间复习，各村的墙上地上到处写满了字，干什么活就学什么字。这位正在纺纱的妇女跟前就写着纺纱二字。
1: 识字班里真模范，按到课堂去上班，一直上到下两点，回到家中快纺线。个人识字个人好，妇女地位得提高，能看书来能看报，也能看那北海票。
0: 学员们进步很快，识字班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据《大众日报》记载，1941年3月，沂蒙地区的识字班一共开展225处，学员4502人。到1943年，仅莒南县的妇女识字班就有520多个，学员15700人。由于女青年坚持的最好，成绩也最突出，所以在沂蒙大地，识字班从抗战时期的学习组织渐渐演变成年轻姑娘的代名词。原本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经过识字班的学习，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识，更迅速提高了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思想觉悟。

抗战后期，沂蒙山大批青壮年男子上了前线，这里的年轻女性主动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重任。他们筹军粮，做军鞋，救护伤员，抚育革命后代，动员丈夫、儿子、兄弟参军参战，积极参与支援前线，加紧后方生产，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铸就了沂蒙精神。而以十字班为代表的沂蒙女性支持革命，献身革命，成为中华民族革命红色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光荣的符号，也将在红色基因传承中熠熠闪光。

0: 这份档案是1945年8月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会整理的山东青救会员统计表，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众团体抗日儿童团组织，统计显示团员数量达81.1409人。这个数字背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80余万少年儿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成为全民族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7年底，中共胶东特委在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后，一批少年加入抗日队伍，随后起义部队组建了少年先锋队。1938年5月，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祖来山起义部队在沂水县建立儿童团和少先队，覆盖20多个村庄。1939年，苏鲁战区青救会设立儿童部，当地儿童团组织普遍发展起来。
1: 战争的烽火不仅燃烧起一些醉生梦死的人们，连儿童们也站立起来了。
0: 1940年8月，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条例颁布，明确规定要设立儿童工作部，从县到村普遍建立儿童团组织，在党和青年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组织下，儿童团组织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广泛建立起来。儿童团员积极参加抗日小学、夜校的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站岗放哨，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为八路军传递重要情报。
1: 我们儿童团员轮流在村口站岗，爬在大树上或站在围墙上、屋顶上放哨，发现敌情马上报告村干部。
0: 他们

村上街，贴抗日标语，写抗日口号，并组建孩子剧团，利用演剧、唱歌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在党组织培养下，他们在识字班、庄户学里像小先生一样教群众识字。他们还积极参与生产，帮助抗暑拾柴、打扫、募集钱粮、慰问前线。

这些儿童团员扛起红缨枪，唱着抗日歌曲，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在抗日烽火中逐渐成长为一支

这些儿童团员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区的战时托儿所。托儿所孩子们的父母在前线英勇杀敌，沂蒙山区的妇女们担负起了照顾和抚育这些孩子的任务。照片背后雨水情深的感人故事，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生动写照。1939年6月29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等率领机关人员转移到了沂南县马木池乡东新庄。跟随八路军干部来到村里的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长期跟随部队转战奔波，一个个面黄肌瘦。村妇救会会长王焕瑜看着十分心疼，他找到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主动要求照料这些孩子。1939年10月，战时托儿所成立，第一批的27个孩子，最大的7、8岁，最小的生下来才3天。王焕瑜挨村挨户打听哪家有哺乳期的妇女，就把需要喂奶的孩子给她抚养，稍大一点的孩子送到可靠的人家照料。当时王焕瑜的两个儿媳都还在哺乳期，他们照顾自己孩子的同时还哺育了托儿所的7个孩子。
1: 八个月的孩子，妈妈爸爸去打野被鬼子去了啊，咱不得好上看吗？是应该的。
0: 1941年到1942年，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频繁大扫荡，这时托儿所的孩子已经有41个，遇到敌人扫荡，王焕瑜就带着孩子躲进山洞，最长一次在洞里住了2个多月。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王焕瑜

0: 到1942年年底，战时托儿所的孩子们陆续被父母和组织领走。1943年后，又有45个孩子在战时托儿所被抚养长大，最晚的到1948年才离开。王焕瑜因照料抚养了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工作人员和革命烈士的近百名革命后代，被誉为沂蒙母亲。
1: 我妹妹还吃王焕瑜他儿媳妇的奶，所以小的时候父母对我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们是山东人民群众把你抚养大的，你们最不能忘记的是人民，尤其是不能忘了抚育你们长大的沂蒙山区的人民群众。
0: 2003年，沂蒙母亲王焕瑜纪念馆建成，当年战时托儿所的孩子们一批批回到这里，泪流满面地喊着娘，长跪在王焕瑜的塑像前。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区涌现出一批妇女英雄群体，他们送子参军，送夫之前缝军衣做军鞋，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被誉为沂蒙红嫂、沂蒙母亲。他们用朴实无私的行动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0: 1949年出版的民歌集中收录的沂蒙小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沂蒙山小调印刷版。这首沂蒙山小调没有提及词曲作者，歌词也只有三段。这首抗战时期诞生于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歌曲，最早叫《反对黄沙会》，原歌词共八段。1940年1月，奉命转战山东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1300多人抵达沂南县孙祖、张庄一带。30多名文工团团员进驻蒙山望海楼山下的白石屋村。此时，刚刚建立不久的沂蒙山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日伪军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支持的黄沙会的双重威胁。
1: 当时在费县北码头崖地区，地处深山老林，当地恶霸地主勾结国民党残匪，以抗日为名搞起了封建会道门、黄沙会、设神坛、造谣惑众，并称只要入了会烧香拜神，鬼子来了、八路军来了都可刀枪不入，欺骗群众。
2: 黄沙会头子刘乃林裹挟上百名群众上山，强迫他们拿枪和我军对抗。
0: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扫除黄沙会。1940年6月，受文工团团长袁成龙指派，19岁的

0: 阮若山和23岁的李林接到了一项任务，配合扫除黄沙会写一首歌。这对革命恋人在白石屋村一间茅屋中，以门板为桌，石块为凳，在油灯下连夜创作出了《反对黄沙会》。歌词共8段，前2段唱沂蒙山的好风光，后6段揭露黄沙会的罪行。
1: 李林根据山东河北一带流传的民间曲加工谱成，曲调优美，富有山东人的情趣。
0: 文工团员们走村串户交唱，当群众听到装神弄鬼把人害，烧香磕头骗钱财，八路神兵从天降要把害人虫消灭光时，纷纷觉醒，开始抵制黄沙会。当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经过激战，彻底击溃了黄沙会。8月1日，阮若山在庆功会上唱起了这首歌，根据地人民深受感染，很多人当场报名参军。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阮若山和李林保留了前2段歌词，将反对黄沙会的段落改为抗日的内容，并将歌曲更名为《沂蒙小调》。这首歌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唱。1953年，山东军区文工团重新修改词曲，并续加了2段歌词，将抗日主题改为歌颂家乡的主题，形成了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沂蒙山小调》。

多年来，沂蒙山小调久唱不衰。这首诞生于战火中的优美歌曲，既是革命历史的音乐记录，也是当代弘扬红色文化的

1941年冬天，日军发动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马宝三找到沂南县马木池乡东新庄村妇救会会长王焕瑜，把一本书托付给他保管。从此以后，王焕瑜历尽千辛万苦，把这本书秘密守护了38年。这本书就是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八路军主力进入山东后，193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在

0: 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八路军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绝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绝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县区政权。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六月初，山东分局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组建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此后，山东抗日民主政权有了很大发展。到1940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已经成立一个行政主任公署、9个专员公署、6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和300个区乡抗日政府。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开幕，300多名代表依次入场，席地而坐。当时细雨蒙蒙，但会场内的气氛十分热烈。
1: 联合大会的开成是由于3年来各方面奋斗的结果。这个大会是有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在山东可说是空前的创举。
0: 这份430页、20多万字的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完整地收录了大会会歌、日程、开幕词、政治报告、各机构成员名单等近100份珍贵文件资料，全面地汇集大会文件，记载了大会盛况。大会为期1个月，代表们先后听取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代表黎玉以及工、农、青、妇、文各界人士代表所做的关于形势和任务等方面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范明书为参议长，选举产生了省级行政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任首席组长。山东省级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标志着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
1: 因临时参议会之成立，全省民意与民力得以集中与发扬。因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之产生，抗战工作得以开展，抗日政权得其指导。山东抗日阵地之巩固与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国策之坚持，亦自此奠其始基。
0: 此后，山东省临参会、山东省战工会先后制定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人权保障条例》等一系列条例章程，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40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2个行政主任公署、10个专员公署和79个县政府，面积达到6.3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多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完整系统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优质服务打造投资热土，本台近期开设“开局155，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首篇聚焦德州，看总投资50亿元的半导体龙头项目如何打通全链条，抢占智能传感产业新赛道。
1: 钟乃祥在泰安聊城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东持续深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青岛崂山区刘青湾片区八村抱团发展，探索出一条独具山海特色的共富路。
1: 以城市更新赋能民生提质，各地加力建设公园城市。
0: 夏粮收购全面铺开， AI 管家守护智慧粮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有效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产业跃升的主引擎。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持续优化项目保障机制，以精准服务赋能，以优质要素支撑，全力推动投资提效、项目提速。本台近期开设“开局十五五，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聚焦产业类、基础设施类和民生类项目，推出一线报道。首篇跟随记者走进德州，看一个总投资50亿元的半导体龙头项目如何打通激光雷达全链条，抢占智能传感产业新赛道。
2: 我现在是在先导激光雷达及传感器件产业化的项目现场。这个项目总投资50亿元，占地268亩，主要生产传感器芯片、智能传感器、激光雷达等产品。这也是全国首个覆盖材料、芯片、整机的激光雷达的完整产业链条。
3: 我们做耳光纤激光器的核心是我们从芯片的原材料到芯片，然后到光学器件，然后包括电控器件，我们全自产。目前我们在全中国来讲应该是头一家，我们不会就是说受那个海外卡脖子这种事情。
4: 先导科技集团是国内半导体材料领域的头部企业。2024年底，他们实现了车载激光雷达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随着905纳米激光器芯片在南方量产，他们决定在北方布局智能制造基地，完成从芯片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发展。
5: 主要是考虑到德州这个区域优势还是比较好，处于在京沪线上，然后呢，同时德州也是京津冀协同城市的发展城市之一，包括对于很多政府的一些配套能力，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确实比较可以。这里可能会作为我们先导集团哈做那个激光雷达器件的一个主要的生产基地。
4: 新项目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为了最快速促成他们投产达效，及时承接当前急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当地项目服务专班第一时间靠上，争取政策支持。
6: 我们将先导的项目纳入了全市的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库，通过部门会商、专家论证，指导项目提高成熟度，连续2年争取列入了省级重点项目名单。按照要素跟着项目走的机制，在用地、资金、施工等方面给予支持。
4: 对这个项目来说，资金是前期最大的难题。经过多方论证，省市区三级联动，山东省新动能基金公司与德州市和天衢新区相关投资主体共同设立德州先导半导体产业创业投资基金，这也是山东新动能基金公司落地德州的第二支半导体领域投资基金。
7: 就这两支基金的话，规模都不小，第一支的话是20个亿，就是有盐的那支，然后这个的话是8个亿，同时这8个亿还撬动了就是先导集团应该是8.3个亿的配资，形成了这么一个集聚的效果。
4: 有了资金保障，企业开足马力建设，同时政府也从开工到投产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各环节压闸推进无缝衔接。
8: 我们聚焦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土地供应、施工图审查、工程验收等10个关键环节，逐一优化审批实现，提高服务标准，通过提前介入、告知承诺、融缺受理等措施，实现多环节并联办理，全过程提速提效。
4: 目前先导激光雷达及传感器件产业化项目的主体施工已经全部完成，并有2条产线率先投产。 未来这里每年将产出200万台激光雷达，4.5亿个传感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驾驶、无人机等领域。
5: 整个我们所有的产线应该在2027年可以全部完成，全部整个产区里面量产之后哈，可以达到一个年产值大概有个80亿元，在北方的话应该是算最大的一个基地。
4: 龙头企业支撑产业发展，现在先导所在区域已经布局了多家半导体领域相关企业，成功入围山东省十强产业验证型集群和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今年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项目也将逐步落地，引领投资增长。
9: 这个比较集中的区域有我们的有研半导体，有我们的立讯科技，还有我们先导激光雷达。今年陆续将有15个项目呢，陆续的落地，整个的投资呢达到150万元以上，重点的就是落实好我们头戴联动机制。
0: 动基金耗时长，就再造流程，有难题专班会商，这种全周期的呵护让企业敢投、愿投、放心投。项目来了，链条全了，产业强了，高质量发展的底盘必将更加坚实。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聊城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防汛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周乃祥来到东平湖陈山口出湖闸，听取东平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科学调控出湖泄量，减轻东平湖防洪压力，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在黄河江沟控导工程，他查看河势工情，强调要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整治，提高堤坝完整性、护坡稳固性。在黄河岸山卡口，他要求密切监测卡口过流情况，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在位于东阿县大桥镇的黄河防汛物资中心黄河抢险演训基地，

0: 强调，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加强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快、用得上、打得赢。钟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采取务实有效举措，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各项工作。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河湖洪水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城市排水防涝。要提升抢险救援能力，优化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应急物资、技术保障全链条准备，高效处置险情灾情。2026山东济南“一带一路”华商合作交流会昨天在济南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邓云峰指出，举办这次交流会旨在进一步搭建海内外华商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山东将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大家在山东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来自33个国家的100余位华商侨领参加了本次交流会。
1: 今天，省妇儿工委办公室、省妇联、省文明办等部门联合启动“齐心努力互卫行动”暨 “AI 同行更美好 ”2026 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将实施“齐鲁好家教支持”、“未成年人数字素养提升行动”等10项服务，并推出历史文化、现代农业、智能制造3条研学线路，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2026青岛创投风投大会今天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岛市基金产业发展联盟正式成立，首批吸引100余家机构加盟。大会集中签约12个基金项目，5家银行、国际投行共同启动赋能万千科创仪式。青岛在中基协登记31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2299只基金，占全省比重达到60.4%。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细致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如今这一做法正在全省各地推广。青岛市崂山区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深耕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探索出独具山海特色的乡村共富路。
2: 这个小院呢，就是我们村40-50年代，啊，老百姓盖的房子。那么我们呢，乡村振兴赶上了这个好种。
1: 正值旅游旺季，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东麦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少亮每天都会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推介。现在以东麦窑村为核心，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已经成为众多游客旅游打卡的目的地。
2: 去年啊，应该说是收入达到了接近8000万。啊，那么老百姓呢，他的人均纯收入，我们村保守也在55-56每年。
1: 谁能想到，如今让李少亮引以为傲的东麦窑村，过去是一个村民口中脏乱差的小渔村。
3: 每家一条小渔船，打不了太多的鱼，进公共文保吧。这个心里觉得，这个日子为什么会过成这么？自己也很苦闷，都过得很难那段时间。
1: 东麦窑村所在的刘青湾是进入崂山风景区的最后一片村庄聚集区，这里有8个行政村。虽然背靠崂山，拥有壮美的山海景观资源，但村庄基础设施薄弱，乡村产业发展受阻。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当地抓住政策机遇，首先对村居环境面貌进行了改造。
4: 实施了50余个人均环境改造项目。之前我们了解到呢，老百姓有开办民宿的意愿，但是最大的痛点就是人均环境，这个痛点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山海环境，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我们一定要支持群众把民宿产业干起来。
1: 当地因势利导，以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为理念，选择东麦窑村作为突破点，辐射带动周边村建立民宿产业发展版图，进行错位发展。
5: 像我们东麦窑村呢，主要是以这种文旅公司规模化的运营，它可以提供更加标准的服务。像我们西麦窑村呢，主要是以这个创客为主，啊，他们通过不同场景，啊，不同的这种体验，啊，更好地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
1: 东西麦窑村的民宿年综合收益一度达到8000多万元，但单一民宿业态难以留住游客，拉长大家在本地的游玩时间。当地进一步谋划将周边各具产业特色的村庄链接起来，抱团连片发展。与两村相邻的大河东村是青岛南茶北饮首批试点村，成熟茶产业恰好补上了民宿片区业态短板。
6: 咱们村民呢，以前以种茶为主，现在产业比较单一，我们村里想很多办法呢，让村民们种树。
1: 茶文化研学游业态的落地，当年就为大河东村带来了20多万元的产业增值收益，也让东西麦窑两村真切看到连村连片发展的红利。
7: 从开始的初期到现在，玩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所以就是很多复购率比较高吧。他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每年都过来慢生活度假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旅游。
1: 伴随文旅产业持续升温，当地顺势将沿刘青湾优质海岸线排布的8个行政村进行全域资源整合，打造起刘青湾乡村振兴片区。如今的刘青湾构建起了休闲度假、乡旅观光、研学教育等为一体的乡村产业格局，文旅产业年综合收益超过4亿元。
8: 持续抓好片区建设体制升级，进一步激发产业振兴动能，培育冲浪、桨板等水上运动项目，丰富自然崂山等非遗主题研学线路，不断拓展体验式消费新场景，构筑现代化文旅产业生态圈，全方位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9: 以城市更新赋能民生提质，山东各地加力建设公园城市，持续打造百姓园林，补齐城市便民服务配套，厚植生态底色，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0: 在潍坊市奎文区，紧邻人民广场的一片城市边角地，曾经因功能单一、少人问津，如今这里通过改造升级，成为周边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10: 我在这里玩了秋千，这里也很好玩。
11: 从我家这边过来就5-6分钟啊，方便了，能过来这个打篮球，你结识了很多朋友啊。
0: 这座占地10000平方米的公园，能满足全年龄段的市民活动需求。蜕变的背后是一份精准贴合民心的民意清单。项目在开工建设前就广泛征集周边居民的真实需求。
12: 当它需要承载的功能还是很多的，全龄化对我们这个设计是有一定的考验的。实现了老人、孩子。这个还有青年，我们叫全龄友好，所以我们就利用林下空间来完成了这个园子的设计。绿化投入是少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花小钱办大事。
0: 为破解城市绿化、重建设、轻运维的普遍难题，潍坊市还创新公园管护机制，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选聘市民园长、义务监督员，在部分公园试点推行居民认领、包干养护模式，让市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管理者。
13: 用这种市民体验的方式，站在市民的角度，来帮助公园去管理公园，我就发现了咱那个所有的这个公园当中都没有这个母婴室的配备。有很多这个宝妈就会遇到这种方寸之间的尴尬，所以说我就提了这样一个建议。
0: 目前潍坊全市已有158名市民园长、316名义务监督员常态化参与公园管理。数据显示，各类口袋公园改造投用后，周边居民日均户外活动时长增加1.2小时，群众满意度稳定在98%以上，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生活的新常态。
14: 我们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建设、社会多元的共建，通过小微改造提升、增进功能等方式进行精细化的改造。全市一共有1145处口袋公园，对外开放了200多处共享绿地和公益活动场地，让广大市民不仅见绿，更重要的是能近绿、亲绿和享绿。
0: 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公园建设，在淄博张店一项小球进公园的改造也激活了老旧空间。每天下午，张店儿童公园总会聚集很多乒乓球爱好者一起打球切磋。
15: 一个是咱这个台子比以前多了很多，第二个咱这个环境啊、场地啊比以前提升了很大的档次，我们都愿意来。
0: 张店区有近30000名乒乓球爱好者，他们的健身需求成为公园改造的重要切入点。
16: 我们大胆地打破原有的布局，将西南角、西北角的2处场地合并，与篮球、足球、羽毛球场地集中规划为综合竞技场功能区，形成了体育活动的集聚效应，方便居民切换运动项目。
0: 施工中，项目团队通过优化布局，场地内的老树被特意保留。
17: 当初我们考虑到树是公园的老居民，秋台是新来的小伙伴，我们通过调整球场的布局，既完整保留了每一棵老树，又让他们天然的树荫呢成为我们秋台边最好的休息区。
0: 山东持续完善多层级公园和绿道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大型城市公园达到2000。

0: 1600余个，口袋公园达到7600余个，城市绿道达13000余公里，国家园林城市数量全国第一。
1: 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全省用电也将迎来高峰。山东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电力供应。
2: 日前，滨州鲁北网架加强220千伏线路新建工程成功送电，标志着国网山东电力今年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面完成。
3: 12项工程建设完毕后，共新增110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385.2万千伏安，输电线路343.4千米，进一步完善了山东电网局部网架结构，有效满足鲁西南、鲁北、鲁东等相关地区负荷增长需要。
2: 据预测，今年夏天山东电网五峰最高负荷可达1.4亿千瓦，晚峰最高负荷可达1.27亿千瓦，较去年分别增长7.5%和7.7%。为解决新能源大发时段线路过载问题，国网山东电力提前部署，加速建设桂林、儒林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等12项工程，提升电网供电能力的同时，国网山东电力还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提高用电稳定性和安全性。泰安东平、东营河口等供电公司积极组织运维人员对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拉网式特巡，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手段，实时监测设备温度和负荷变化情况。平阴县供电部门采用不停电作业开展隐患整治，最大限度减少停电影响。
4: 组建16支共162人的应急抢修队伍，配备24台抢修车辆，备足185项应急保障物资，以充足力量迎战高温考验。
5: 当前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山东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多举措织密防汛安全网。
2: 自7月5号开始，小浪底水库出库水流由清变浊，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排沙将超1亿吨，提高行洪能力。在黄河济南段，河务部门正加强值班值守，利用视频、无人机等多种方式不间断探测黄河根石情况。
6: 我们这个探锚杆前面是一个金属坠的一个头，在碰到石头的时候，它的声音是这样的。如果发现这个根石走失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这个上报，然后派出这个专业人员捆跑这个钳丝笼，进行对这个根石啊进行一个加固，防止这个根石走失这个险情啊这个进一步扩大。
2: 调水调沙期间，水文测报是重中之重。今年水文部门全面升级数智防汛体系，引入智能测报装备，整合水情、工情、视频巡检等各类数据，打造防汛数字化一张图，可24小时实时采集分析水文数据，自动推送风险预警。
7: 采用了雷达水位计、智慧水问亭、广电催沙仪这些现代化设备，可以实现水情实时监测，数据远程传输，自动化监测设备的测报效率和质量显著提升。
2: 针对黄河防汛，山东还强化实战演练，目前已组织山东黄河各级开展或参加演练50多次。东营、滨州等地近日举行黄河滩区群众转移演练，多部门快速响应，分工协作，
8: 进一步捋顺部门联动、镇村联动、干区联动的工作机制，也让滩区群众呢进一步熟悉和掌握快速转移紧急避险的方法和路线，达到以电促战、以电促防、以电提质的演练目的。
1: 当前全省夏粮收购工作正全面铺开，山东农业集团鲁中储备库首次投用数字化仓储管理平台，推动传统粮食仓储管理向智能管控升级。
9: 夏粮收购工作开展以来，山东农业集团鲁中储备库每天都有2000多吨小麦入仓。往年随着大量新粮入库，仓储管理的难题便集中出现。
10: 仓房多，巡检量大，知识台账追溯难，标准不一，出粮管户依赖老员工经验，盈利成本高，决策精度难统一。
9: 今年这座储备库与浪潮海悦合作，搭建起一体化智慧储粮管理平台，电子货位信息替代了纸质登记台账，后台24小时不间断采集仓内粮情数据，内置的智能分析模块可以指导一线保管员标准化作业，
11: 依据了我们仓内真实的粮温和粮食水分 啊，外界呢是权威的天气网提供的这个温度湿度的数据，精准的指导我们什么时间通风，通多长时间，就是刚入职的小白他都可以实现准确的通风。
0: 平台还搭载智能咨询模块，一旦出现梁温异常、舱内结露等常见储梁问题，保管员能一键获取标准化处置方案。
12: 好，我们将这个梁库的业务数据、国家的标准、行业的标准，是吧，以及保管员的这种多年的工作经验进行整合，可以给予这个工作人员这个相对专业、具备可执行性的建议。
0: 针对日常爬舱巡检、启闭舱门、设备调控等作业，工作人员佩戴 VR 设备就能远程完成操作，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和安全隐患。依托这套数字化管控工具，今年这家粮库的决策效率和巡检效率分别提升30%。
1: 由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设置，山东影视传媒集团联合出品的电视剧《九个弹孔》今天起在 CCTV 8黄金档播出，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 TV 同步上线。该剧以李志信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再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壮阔史诗。全剧跨越近20年，融入412反革命政变、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勾勒出人民军队从红军游击队到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的发展脉络。
2: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中西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和济宁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有龙卷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8到15毫米，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可达90到12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50到80毫米。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你们都不去吃饭啊？
1: 啊，小钱啊，我们减肥，来来来，这个给你吃。
0: 谢谢林姐。
2: 哎，小钱，老实来，你和钟小阳是不是吵架了？
0: 没有呀。
3: 你可拉倒吧，我们这边都已经发现好久了，是吧？
2: 就是
3: 吧。哎，对，你看啊，你俩这微信步数，成天这一前一后的挨着，平时同进同出加个班。哎，这最近怎么了？这首尾不相见了，一个天天往外跑，一个死守办公室，不会是闹掰了吧？
0: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
2: 哎，小琴，你这不是太让我失望了？
4: 我跟他打赌的，你和小杨肯定有点什么的。
5: 那你这样的话，那
2: 不给姐姐们争气了？
1: 小琴，你等我们说完了呀。
3: 这态度多明确啊，以后别说了。
2: 可能我觉得他们俩有戏。
0: 对呀，你都搬开了呀。
2: 就是呀，来你们打去啊。
0: 就是啊，我跟你说，我觉得他们俩比你好。
2: 就是，我也觉得是。
0: 打住了。
2: 对呀，再打一
3: 下。不错。

0: 哎，我说你自己跟自己较什么劲？你自己报个自动挡不好吗？现在谁爱开手动挡啊？
1: 本来就不是我自己报的班儿，越想越生气，莫名其妙被人报了个班儿，还口口声声的说天天来接我。刚过完笔试，第一回上身人就没影了。
0: 男朋友啊？
1: 不是。
0: 哎，听你这口气，关系不一般啊。
1: 手段不一般，还好我没上当，要不然我就成了办公室的笑话。
0: 哎，说说说说，我给你评评理。啊，
1: 教练。
0: 啊。
1: 你今年多大呀？
0: 我今年25，怎么了？
1: 那你会认真的喜欢上一个比自己大很多岁的女人吗？
0: 会啊。哎，我也很好奇，和姐姐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呢？
2: 要是不会聊天，别瞎聊。
1: 你怎么上来了？不好意思，教练。他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喂
3: 喂。
2: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我哥们儿在驾校吗？
1: 不是打算不理我了吗？
2: 为什么？就因为你没答应我？再说了，我又没给你机会拒绝我。我这不是一直在想着看接下来怎么办吗？
1: 那我想问问你，你之前交的那五个女朋友有比你大的吗？
2: 没有。
1: 唉，果然跟你那哥们儿一样，拿我满足好奇心的吧。
2: 我发现你真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人。你知道现在像你这样的女生有多稀有吗？
1: 你不用吹捧我。
2: 咱们这辈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最受影响的就是你。以前咱们父母那辈家里好几个孩子，女孩可能不受重视，但是现在呢，在家里面女孩都是被捧在手心上长大的那个。可是你不一样，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一见到你我就会觉得放松，心情就会好。相处久了我才发现，你就像我喜欢的那些云一样，永远不会争当主角。风能吹散你，雨也能吓垮你，但是你总能自我修补，不娇气也不矫情。抬头看天，天上有云的时候一定是个好天。我知道办公室恋情不容易，更何况你还有个没分清楚的前夫。但是只要你点头，所有的困难我来摆平。
1: 不是不相信你，这就好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只要我想去一个地方，不管路多难走，要倒几趟车，只要能到就行。现在就算我想去一个地方，我也要评估一下路程，看看是不是费时费力。
2: 是费时费力的人吗？
1: 我不确定。

0: 真好，要不然我还得去趟你们家。
1: 啊，
0: 那同事从新加坡出差回来了，这是你们家陈宇特地让人给你烧的蛋糕。
1: 哦，他干嘛不自己拿呀？还麻烦您。
0: 他不停职呢吗？
1: 啊？
2: 好几天没去台里了，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呀。哦，那因为每天上班都是我先走。
2: 嗯，那他调岗你也不知道？
0: 哎呀，这停职回来，基本上也是份闲差了。其实陈宇吧，他的业务能力在咱们小组是最好的，就是心气儿高，顶撞了几次制片人，这次出事儿吧，也没人保他。
1: 他都没跟我提过这些。
2: 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跟谁示弱呀？我觉得吧，还得你来劝劝他，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找个机会跟制片人认个错，争取再回来。这么待下去，肯定得废了。
1: 你满哥
2: 啊，
1: 他在单位都受排挤好一阵了吗？
2: 啊，

0: 你现在就要吃啊！别在飞机上吃这种带汁的食物，多没素质啊！
1: 这不是有盒吗？我接着吃。
0: 你就吃一口能解决的问题吗？你这一口吃进去，整个蛋糕都得让你吃了。 就回家吃不行吗？回家踏踏实实的看着剧，在沙发上吃多舒服呀！乖，听话。

0: 回来啦。
1: 哦，
0: 我是满哥带回来的。
1: 哦，
0: 上次从新加坡回来，落在飞机上都没吃，咱俩还大吵了一架。你吃一点呗。
1: 你就当我是陪你的吧，我不吃了，你吃吧。
0: 哎，你最近忙不忙啊？
1: 不忙，闲点好，想干嘛干嘛。
0: 我刚听满哥说你调岗，
1: 就他最快。我工资没变，待遇没变，再也不用绷着神经做那实事了。单位同事都可羡慕了。
0: 陈宇，你这样子给谁看啊？
1: 我什么样啊？你要是不愿意看，先碍眼，就赶紧收拾东西搬走了。

0: 光临。
1: 怎么了？看到我很意外吗？就允许你破坏别人感情，不允许别人砸你饭碗吗？
2: 你放心，以后你每一个工作天我都会来的。
1: 你来，我也不会为你服务的。
3: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1: 我想得很清楚。
3: 店长呢？你们的员工拒绝我有服务。
4: 这位女士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有话好好说嘛，这大家时间都挺宝贵的。
3: 你说的没错，我的时间的确很宝贵，所以我才不会白白浪费自己7年的时间。你就店长是吧？你的员工拒绝我有服务，
4: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妮妮，快给这位女士道歉。
1: 你道歉嘛？
3: 她不道歉没关系，我投诉她好了。
5: 哎，您别激动啊！
1: 妮妮，
5: 会道歉
1: 吗？我不会道歉的。 我也不会为你提供服务。你不是就会来店里闹吗？好啊，我现在就辞职。
6: 辞什么职啊？
5: 这没必要，
0: 我不干了，你还能怎么样啊？
3: 你比我想象中厉害，想得蛮清楚的吧？一份工作跟梁振贤比，算得了什么？

0: 赵小姐，我爱梁振贤，他也爱我。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的存在。我不能否认对你造成的伤害，但我认为我没有做错。你更不必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难堪。
1: 而是应该好好的跟梁振贤聊一聊。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你问问你自己，你是爱他的人，还是爱他的钱呢？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我见得多了，就是用一爱情去掩饰自己的虚荣跟自私。我爱的是他这个人。他说他会离开香港。
0: 哪怕他一无所有，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我贪图的是他的爱，不是钱。
1: 这你倒提醒我了。你猜，他想的会跟你一样吗？
0: 一样。他说过愿意为了我做任何事情。

0: 怎么样，没事吧？来，拿冰块敷敷脸，这毛巾是新的啊。你说说你，你干嘛这么冲动啊？非要辞职不可？不就是一点私事儿吗？把它解决好了不就行了吗？别到最后，感情没落下，工作也丢了，这叫什么？这叫人财两空。
1: 是他故意来闹事儿的呀。
0: 你说你干了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这个奢侈品销售本身就容易让人带着有色眼光来看我们。可我们这是一份堂堂正正的工作，对吧？你说你这么多年这么拼，为了什么？你现在要拿你安身立命的饭碗开玩笑，你有意思吗？反正你辞职这事儿啊，我就没听到，也当你没说过。我呢，给你几天时间，你回去放个假，好好休息一下，调整一下。

0: 干嘛呀？
1: 你干嘛呀？6点多你睡的什么觉啊？
0: 我不是，我在自己家睡觉，还得谁批准啊？
1: 你今天又没去上班吧？
2: 咱俩什么关系？你问这么多干嘛？
1: 这不都臭死了，你闻不见吗？还有你那些鱼，你不最爱惜你这些鱼的吗？你这都死了，你看不见啊？你要不想好好养，你就干脆早点放生。
3: 谁也不能一辈子舒坦，该受着他们也得受。
1: 你这些都是热带鱼吧？那加热管我可不会使，我就是在饮水机倒的热水。
3: 随你便。
1: 我真到了啊！还有你这些瓶瓶罐罐的，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对，该倒多少啊？这反正都是好东西，倒多点不会死吧？
3: 哎，你干嘛呢？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你折腾他们干嘛？下来，给我。

0: 徐总，
1: 辛苦了，辛苦了。
2: 我们呀，对你们公司设计染坊的这个日常验货修非常满意。我这次来也是代表公司过来跟您商讨一下，准备把下半年的几场大秀都交给你们做。
1: 谢谢你们的信任。
2: 您工作做得好，没得说。
1: 咱们里边说吧。

晨宇，我最近听说了一种鱼，叫非洲肺鱼，说是生活在撒哈拉沙漠附近。雨季的时候，它们用鳃呼吸；旱季的时候，它们会躲在泥土里缩成一团儿，用身体分泌的粘液保护自己。等到下一个雨季来临的时候，它们就冲出泥土，重新回到大海里。

0: 哎，你是不是对鱼感兴趣啊？我知道，你现在跟那种鱼一样，遇到了旱季，被迫扎在泥土里。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坚持下来，重新回到大海里的。
1: 你这都是百度百科上查的吧？
0: 还有好多没写的，你还不知道呢。这废鱼啊，很少有能熬到雨季的，弄不好还被人逮了，直接上了餐桌。能不能重新回到水里？能不能重新活下来？全看命，全靠运气。什么叫全靠命、全靠运气啊？就算你买彩票中了头奖，你至少要出门去买吧。所谓任何的好运里面都有努力的成分。 我不知道那些废鱼会不会死，但你就这样每天闷着门当个大烟囱，你的肺就先完蛋了，你那些鱼也吸二手烟吸死了。
2: 你说这么多话是为了关心我吗？
0: 我是怕你一个人作死。
2: 我后悔了，我不想把房子分你一半了。

0: 我们能不能不分了？
1: 什么意思啊？
0: 答案你离婚是我冲动了，我没想清楚，我们还有机会吗？

0: 您的菜齐了，请慢用。谢谢啊。你恢复吃晚饭了？没有，请你吃这餐啊，是想谢谢你发给我那些晚餐图。那你为什么删掉我微信？我们两个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如果之前我有什么行为造成你误会，我给你道个歉。
1: 你有什么好道歉的？我是已婚人士，也可能我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有什么分寸感让你感到不适的话，那都是我的错。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对我的太太顾家负责，因为她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了。要不是她，就没有今天的我。
0: 要不是他，我们家也……这话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的？我说一个事实。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脸上带着伤，一看就是打架打的。这个年纪还能打架挂彩的男人。 一定是有趣的人，可是慢慢接触下来，我发现你就像一个被罩在壳子里的人，不敢淋雨，不能生病，不能吃晚饭，就算馋了咽口水了，你还得忍着。 这每一层都是你老婆强加给你的，你把你心里那个本来有趣的小男孩关得死死的，然后你还假装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跟你老婆根本就不是一种人，你只是在扮演她给你的一个人设而已。
1: 够了，请你不要这样说话。
0: 夫妻之间不应该这样吗？相互理解，相互改变。你不认识我的太太，她所有的安排让我们这个家越来越好，这就是最大的说服力。最美的烟花生产出来，再怎么安全保存，放在那里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盒子。它只有遇上明火，点燃了，它才能真正绚丽，让人看到。 如果我没猜错，你老婆一定最怕火吧？你们全家恐怕都没有明火这种东西吧？
1: 我今天把我想说的话都跟你说了，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单我买过了，我先走。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我先洗个澡啊。
0: 啊。

0: 今天晚上怎么突然有应酬？跟谁啊？
1: 啊，就是请乐园的人吃饭，好多人。
0: 哦。
1: 还喝了好多酒，我就记着你说晚上不能吃饭，连饭都没敢吃，光喝酒了。
0: 我说你怎么着急洗澡呢？酒味都没了。
2: 啊，是啊。

0: 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一见到你，我就会觉得放松，心情就会好。相处久了，我才发现，你就像我喜欢的那些云一样，永远不会争当主角。风能吹散你，云也能吓垮你，但是你总能自我修补。不矫情，也不矫情。抬头看天，天上有云的时候。
1: 一定是个好天。我觉得写作是这世界上心灵最好的避难所。能写字是种运气，你的文字就是你筑起来铜墙铁壁，在这里面可以展露最真实的自己。每天给自己扎上几千字的马步，人也就稳了。

0: 好歹应该见一面啊，怎么就回来了？你要是难过，你就哭吧，哭出来就好了。我就是这样的，有什么糟心事儿，哭出来就全忘了。要不我们去大吃一顿吧，化悲痛为饭量。
1: 你这样，我们俩都很担心你。心里有什么就说出来，别憋着。你自己在这水深火热的，要死要活的，人家呢？人家那边风轻云淡，毫无波澜，你这不是折磨你自己吗？曼妮。 人家两个人在一起很多年了，不是夫妻也胜过夫妻。你在赵俊宇眼里，你就是多出来的第三个人。我不是第三个人。我知道我这么说很残忍。 但这就是现实。人家两个人在一起七年了，七年的感情，七年的陪伴。一个人的人生能有几个七年？你不是他们这段关系中第一个出现的人，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我知道你现在觉得特别委屈，可你想想赵靖宇。
2: 他做错什么了？他不委屈吗？至少你身边现在还有我们两个，我们可以替你诉苦。我不想听，你们走。
3: 曼妮，你别误会。哎，曼妮。
4: 曼妮，王曼妮，我不管你现在有多伤心、多难过，但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爱你自己。
1: 这个坎儿，你一定要迈过去。

0: 今天我约你来，是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
1: 谈什么呀？
0: 你难道都不好奇的吗？之前梁振贤提前订好的机票、酒店、船钱的票是给谁的？
1: 你不是就想说是给你的吗？
0: 不是的，都是给像你这样的女生的。每隔一段时间，她身边都会出现一个。我跟她虽然不是法定的夫妻关系，但是每一次都是我出面帮她解决这些女生的，并不是她拿我没有办法，而是一种默许。她先前赶过了，不想要了，又不想自己做坏人。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找我出来宣示主权，让这些女孩子自动退出。这也就是我跟她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其实我可以感觉得到，你跟过去那些女孩子都不一样。连我都差点觉得梁振贤动了真情，真的要抛弃我了。所以我一急就跑到你店里面去捣乱。我知道那样不好看，不过现在看来啊，我还是高估你的重要性了。他又一次躲了，所以才会有我跟你这次的对话。
1: 所以是梁振贤叫你来的。
0: 你说我跟你两个人看起来谁更惨啊？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放过你了，但是谁能放过我呢？我不是没有想过要放弃这段感情，但是七年的圈养，我真的不晓得我要怎么样子自己面对生活。我也不晓得将来还有多少女生需要我去解决，但至少这是我擅长的，不是吗？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居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

0: 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1: 1天干就完了。
0: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2: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0: 没关系。
2: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聚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啊，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0: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3: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聚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0: 哎，你
3: 好，谢谢，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4: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3: 对
4: 吧？我干集聚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3: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4: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
5: What?
4: 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的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3: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4: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6: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4: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3: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4: 我是干1年。
3: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4: 说到感悟的话，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3: 心有不甘。
4: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6: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3: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7: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3: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7: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

0: 居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集聚客电力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0: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0: 嗯，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0: 感受一下。
1: 好，
0: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伸视线吗？
0: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3: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0: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0: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本总经理介绍一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0: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七八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我们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营造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集聚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4: 我干集聚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聚人间温暖。
5: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 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6: 1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7: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5: 没关系。
7: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个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啊，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3: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助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3: 欢迎
1: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3: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集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3: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
8: What?
3: 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3: 是的，是的，老百姓嘛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3: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3: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3: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3: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0: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0: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集聚客电力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0: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0: 嗯，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化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0: 感受一下。
1: 好，
0: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0: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6: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0: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0: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0: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银座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集聚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4: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这个小区你应该不知道吧，是梁振贤在上海的家，他每次来都应该只带你去酒店，对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底牌亮给过客的。

0: 我想见你。
1: 对，我承认我搞不定赵静宇，我们一起太久了，在香港牵绊太多，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0: 连那条狗都不知道要给谁养了吧？
1: 但是有一点，我绝对没有骗你，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已经说服赵静宇，你们两个一南一北，互不干涉。
0: 我第一次听说。
1: 你不要这个语气好吗？他都能接受，你有什么不愿意啊？
0: 我不愿意。我觉得脏。
1: 跟着我不好吗？你看看你穿的用的，进出的场所，实际一点，是你做一辈子销售都实现不了的。我不是让你做小三，我是个不婚主义者，那就是开放伴侣的态度，你大可以试着接受啊。
0: 你说的对，我穿的都是你给的。

0: 你看，这个就是你没有否认的东西啊。
1: 小姐，我的衣服可以借给你，请跟我来。

我不可能只配穿这身衣服，跟你比，我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的真心才珍贵。我不相信很爱一个人会愿意跟别人分享。梁振先，听听你用的词，你给我，你带我，我是你养的狗吗？ 那我宁可当一只流浪猫，风餐露宿，低头见尸，也没办法摇尾乞怜的等人圈养。这种得不到尊重和平等的感情。 是我自己买的。

0: 佳佳，
1: 哎，
0: 我把子妍的零食给你们拿了点儿。
1: 谢谢陈姐，
0: 别客气。
1: 还好有你收留我，我现在都不敢回家面对陈宇。
2: 自从他说他要跟你分房子，我就说过这事儿就没算完。那你自己怎么想的呢？
1: 我当然不考虑了，只不过他现在那个样子，我实在没办法开口把话说死。我真的从来都没见过陈宇这么颓。发现啊，这男人有的时候还挺脆弱的。
2: 认识陈老师这么多年，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都挺不舒服的。
1: 还好还有一周我就搬了，等我搬出去大家见不到就凉了吧。
2: 只要你自己心里放得下就行。
1: 我有什么放不下的？
3: 方圆，你们打过电话吗？
4: 啊，是我说咱俩呀，咱俩好久没见。
5: 今天曼妮怎么样了？
3: 那个什么，你现在
5: 你要不然给她打个电话？
1: 嗯。
4: 那个，要不我
3: 行，
1: 你
3: 打。
1: 妈。没人接。哎，曼妮，你那儿怎么这么吵啊？我听声音觉得有点不对呀、啊。你现在在哪儿呢？
6: 再拿两个杯子。干嘛要自己喝呀？也不叫我们。
1: 干杯。
2: 干杯。

0: 梁先生，我们得抓紧时间把它处理掉，这造成的影响太不好了。
1: 我处理，我交了物业费了，你看我的车弄成这样。
0: 我们已经派人去查监控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您要先把这辆车移走。
1: 关我屁事啊！
0: 我们通过交警部门查过了，这辆车车主也是您。你看看我们后面堵了这么多车，我们没办法交代了。
1: 车钥匙了，
0: 我们也不知道。
1: 没有车钥匙怎么挪走啊？啊！
2: 这个报复的手法还是挺厉害的，肯定是做了什么缺德的事情了，
3: 肯定和女人有关。
2: 看他这个样子，蛮像的。
3: 是的，是的。
1: 关你屁事啊！关你们屁事啊！走了，别碰我，别碰我。别吵了。

0: 辞职的这么突然，是有什么更好的去处了吧？
1: 去上海啊。
2: 哎呦，那你就不要看电视剧了呀。
3: 我到你工位了，
2: 开心消消，
3: 电脑开机呢，
2: 很有意思吧。
3: 你等一下，
4: 工程部，工程部，
3: 我看一下。啊，找到了。啊，好，嗯。是这个吧？
5: 哎，对，
3: 那我打印了，你去拿一下吧。
5: 哎，好嘞，谢了啊，小杨，
3: 没事。

0: 在河里扑腾，瘦小如我，从泳圈下面滑了出去，是被同在河里游泳的另外两个大人捞起的。我哭了一路，之后很多年都不再碰水，我几乎都要忘记这件事了。是失去我的那个孩子之后，连着三晚都梦到了在那条河里挣扎的感觉。所谓童年阴影，大概就是成年以后和过去的自己在某一刻通了灵。人类最忠实的记忆体就是味蕾。小时候我爸带我去他的同事家，桌上摆着两块巧克力蛋糕，那是我第一次发现食物也是有划分等级的。到现在，巧克力蛋糕也是我心目中最美味的食物，治愈一切丧。世界上最长脚的一种东西是耳塞，你越需要它越找不到，最气人的是总是丢掉一个剩一个，让人抓狂。
1: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通关秘籍了？给你个东西。
2: 你怎么知道我用耳塞啊？
1: 我上哪知道，这是楼下商户搞促销的赠品，非要送我一份，我问了一圈都没人要。
2: 赠品？送这么多啊？嗯。
1: 你真戴耳塞睡觉啊？
2: 对啊，有噪音的话我会失眠。
1: 那正好，你留着用吧。
2: 谢谢。这下够丢好几个月。曼妮这大晚上把我们叫到她店里来，什么事儿？
3: 我也不知道呀。
2: 欢迎光临，米歇尔。我是你们的金牌销售妮妮，现在是 VVVIP 的特约服务时间。
3: 你这人到哪出啊？你今天有点怪啊。
4: 顾小姐，您之前说一直想买一条裙子，我没记错吧？
2: 刚刚我给您挑了一件最适合你的，还可以用我的员工折扣，我现在给你去拿。
3: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2: 我要辞职了。
3: 啊？为什么呀？你难道是因为梁正贤那个事儿啊？
2: 本来我以为我还挺洒脱的，但是这一次我好像是有点做不到。

0: 那也不一定非得辞职啊。其实失恋的时候，工作就是治愈的良药。
1: 我以前，对于我来说的确是这样子的，因为这身制服就是我的铠甲，这个店铺就是我的战场，每次来工作都会让我觉得特别的踏实。我以前还自认为我是个内心挺强大的人，但是这次不同啊。梁正贤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我也没有办法假装看不到。甚至在卖货的时候，我还会跟我的顾客起争执。
2: 曼妮，销售之间本来就是爱传八卦的，但是八卦天天有，回头大家就忘了，真的不用在意他们。
0: 这事儿肯定会翻篇的，我相信你。要是觉得心里不舒服，换个工作也没什么呀。
2: 对，你要实在干得不

0: 开心，那辞职就辞职，反正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是支持你的。
1: 所以呢，今天晚上就让我为我的好闺蜜们最后再服务一次。
2: 好，
1: 行。两位最最最最尊贵的客人，现在是 VVVVIP 特约服务时间。啊，我呢是你们的金牌销售妮妮，有什么我可以为你们服务的？
2: 那就把你们店最难买的那条裙子拿出来吧，我们要试一试。
1: 好的，没有问题。

0: 这里就是我为之奋斗的8年的地方，是我用青春、希望、热忱浇灌沉浸的地方。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现在想想，这份热忱和爱情一样，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和执念。这一刻，我选择放下它。
1: 你是不是太冲动了？ Daisy 还没上报呢，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我不是冲动，我是一刻都不想站在这里了。
1: 这奢侈品圈就这么大，你要是因为这些事情离职的话，你别的地方也不好找工作啊。
2: 好了，你别担心我了。你不是喜欢这些口红吗？都留给你了，等你开大单，有事给我发微信，拜拜。
1: 保重啊，
3: 妮妮。

0: 老公
1: 来了，
0: 我要去看一眼定版的茶叶包装，你自己带儿子没问题吧？
1: 搞得定。
0: 那个冰箱里有陈姐休假之前蒸好的馒头，冷冻室里有饺子，你看好了，她吃的是专门的儿童水饺。
1: 放心吧，
0: 你今天还是别带她出门了，这波流感还没过呢。
1: 同样的话重复 N 遍就是上年纪的表现。
0: 要是搞不定就给她放动画片啊。
1: 放心吧，一切尽在掌握。
0: 我走了。
1: 路上小心点啊。儿子，
2: 爸爸，我跟机器人都饿了。
1: 你跟机器人都饿了？嗯。那爸爸带你去吃饺子好不好？
2: 好。
1: 走着，爸爸给你煮饺子。哎，坐好了啊。哎。

0: 看看，哇，儿子，咱们今天吃儿童水饺好不好？吃绿色的，因为这里面加了菠菜汁儿，吃完了就变成大力水手了。哎，
1: 我看看，哇，这么硬啊！爸爸，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去玩了，妈妈也不让我去幼儿园。
0: 太没意思了。
2: 你妈说了。
3: 我发现，你就像一个被罩在壳子里的人，不敢淋雨，不能生病，不能吃晚饭，就算馋得咽口水了，还得忍着。这每一层都是你老婆强加给你的，你把你内心那个本来有趣的小男孩关得死死的。
1: 爸爸，爸爸。
0: 其实我觉得你妈也有点小题大做了。吃完水饺，爸爸带你出去玩。
1: 耶，爸爸万岁！
4: 您看看，颜色、材质都可以再调整，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批量生产。
3: 嗯。
4: 我能问问，您给我的包装设计图是谁出的吗？
3: 啊，我先生，他是烟花设计师。
4: 难怪包装上有那么多烟花的元素啊，和您这个花茶特别配。
3: 真的吗？
5: 老婆，你回来了吗？
6: 太好了，儿子，妈妈还没回来，咱俩赶紧换衣服洗澡。
1: 等一下，咱们去儿童乐园吗？
6: 千万不能再提儿童乐园的事了，儿子。爸爸问你，一会儿妈妈回来了，问咱俩去哪儿了，你怎么回答？啊？嘘，你可千万不能说画画。妈妈如果说画在哪儿，不就穿帮了吗？你就说，咱俩在家玩玩具，你看动画片，反正动画片你都背下来了，不会穿帮是不是？

0: 老公，赶紧穿衣服，子妍发烧了，我们得去趟医院。
1: 你先去试试特需号有没有号，如果特需再没有的话，你就去找护士，你就问他能不能帮忙加个号。
2: 行，啊，那你去那边等我。哎，慢点啊。
3: 是小男子汉，一会儿等见了大夫以后吃点药就没事了啊。贴上这个以后凉凉的，特别舒服。
2: 挂好了，且等，前面十几个号。
4: 没事儿，别担心，他就是发个烧，没大事儿。
2: 老婆，
4: 嗯，
2: 有个事儿，我得给你承认个错误。这次儿子生病，

0: 都是因为我。我带他出去踢球，吹感冒了。
1: 我知道啊。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昨天子燕回来一脚泥和草，我看一眼就知道了。
0: 那你不会生我气吧？
1: 生什么气啊？没关系的，他就是病毒性感冒，等烧退了应该没多大事儿。你能有时间陪他玩，儿子高兴我也高兴啊。好了，
2: 怎么又是巧克力蛋糕呀？哎，钟小阳，你就不能来点新鲜的吗？
3: 这怎么不新鲜了？我每次订的都是不同的店，我要看看周围哪家店最好吃。
4: 小钟呀，这个巧克力会发胖的呢。
3: 你们知不知道吃巧克力有多少种好处？可以升糖解压，还能提高记忆力。况且我订的是黑巧，不会胖的。
5: 好吃的呀，真的。
2: 不是，再怎么说咱也不能一整个星期这下午茶全是巧克力蛋糕吧？
4: 对对的呀。
2: 哎，你看咱们在座各位，除了咱们家这钟小琴吃的津津有味，谁还捧你场啊？

0: 我也有点吃腻了。
1: 这退烧针还真管用，这会儿就不烧了。
2: 咱们也不能太大意了，到了晚上还有可能会再烧起来。今天晚上咱俩轮流看看，退烧药和物理降温都不能少。
1: 行，今儿晚上都交给我，我要将功补过。
2: 你俩还不一定谁先睡着呢。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爸爸。
1: 嗯。不行，你现在生病了，不能玩手机，等病好了再玩好不好？
3: 我都玩一小会儿。
1: 你现在要好好休息，听爸爸的话，不能玩手机。
2: 华山，你要不然就让他玩一会儿吧，他今天生病难受一天了。
1: 看你这么乖，妈妈有替你求情的份上，咱们说好了啊，就玩一会儿手机好不好？
3: 好。
1: 咱们看小猪佩奇。
3: 好。我想看小兔子理查德过来玩的那一集。
1: 行，咱们就看那一集。

0: 好像还是有点烧，你看这温度，怎么还烧着呢？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吧。去医院就不用了，我3个小时前给他喂过退烧药，你后来又喂了吗？没有，这个不能间隔时间太短，看来只能物理降温了。
1: 你去睡吧，我看着他就行。

你什么时候变得手机不离身了？

0: 伸出来一点。
1: 妈妈怕烫我爸的话。嗯，
0: 儿子，昨天妈妈还说我今天睡得比爸爸还香。
2: 好像不烧了啊，你还好意思说我呢？我也是到快天亮才睡着，你呢？
0: 我俩都玩了一个多小时了，精神可好了呢，是不是？嗯。
2: 你在画什么呢，宝宝？
1: 这是爸爸的烟花。
3: 啊，这个啊，这个我看出来了。
2: 那这个呢？这个是不是爸爸替你画的呀？嗯，
1: 那像爸爸的烟花还有这个形状。

0: 是吗？妈妈都没发现。有吗，老公？
1: 有啊，我那天啊本来想在天宫做两个 O， 结果呢失败了。
0: 我们宝宝的观察能力最强了，妈妈真是没白带你上早教班。
2: 嗯，你去上班吧，一会儿陈姐回来我就去看我爸爸。
3: 我也想去看外公。
2: 哎呀，你还生病呢，妈妈今天想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一下。
3: 我已经好了，保证好了。
2: 真的吗？
1: 嗯。你就让他去吧，咱俩不说好了吗？不用那么小心，再说了，男孩子操点养，解放天性，比上什么早教班都管用，是不是儿子？嗯。
0: 行，听你爸的。耶、
2: yeah！ 哎呦，喝点水。哎呦，
4: 刚才怎么打了？刚才打得不错。
5: 哎，慢点，慢点。哎呀，哦，呼呼呼呼，
4: 紫烟画的，嗯，这想象力不错吧？嗯，哎，你看我是不是胖了？
0: 是有点。
4: 这个养老院啊，一天三餐两点啊，外带一对水果，跟幼儿园喂孩子似的。你最近跟幻山没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干嘛突然这么问？
4: 没事，你两次都是自己来的，没吵嘴吧？
0: 没有，我们公司最近接了个烟花大单，正在上台阶的阶段，所以他忙得很。
4: 那就好，范山还是挺值得托付的一个人呐。
0: 爸，嗯，您是怎么做到的？
4: 什么怎么做到的？
0: 我妈走了那么多年，你心里还一直惦记着她，也不再找其他感情寄托了。我现在想想，您真的挺厉害的。
4: 什么真的挺厉害的？那是我厉害吗？那是你妈厉害，这么多年一直占着我的心，她不厉害？
0: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特别相信感情这个事儿。
4: 感情不值得相信，关键是人。
0: 嗯，所以说找着这个人就是很大的福气了，要是能跟他白头偕老，那真的是天大的运气了。
4: 我女儿就是这样的人，谁找着她，就是天大的福气了。

0: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距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5: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6: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

0: 亮关，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亮关，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
1: 大丑的。小丑哏，离了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他不是牛羊鸡鸭肉，他要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陈醋、冰糖蘑菇、花椒大料、蒜。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董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尤小梦，有请。

0: 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了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
2: 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3: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主持人说我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挤到那儿，我笑得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

0: 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啊，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啊，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几句，演的这个台单，哎，感觉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粤调、四平调、道情、南洋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得劲，你弄啥呢？这是，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都这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定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我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1: 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人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正德中用，他下到郑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明星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芳名昭汉。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
1: 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2: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嗯，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酷呀呀
3: 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见我。
0: 我来接你来。哎，姐姐，我来接你了。
3: 咦咦，长真帅！呀，你是哪里啊？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3: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记家的老哥一个。
3: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
3: 女朋友了？
0: 有了。哎
3: 呀，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3: 看不出来呀、啊，
0: 是吧？
3: 糊涂我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3: 送这大碗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3: 换个礼物、啊？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石宝馆。
3: 石宝馆？
0: 石宝馆能行吗？
3: 那中，那我给你弄两句。
0: 行。
4: 先往三宝馆扫殿后换上将，四宝馆迎着头干活忠良。
0: 怎么样？这没听够，
3: 再来一句。
0: 再来几句。
4: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抽皮鞭，想想再说句来脸，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啊，好悲惨呐、啊！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见，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3: 感谢韩红老师呀、啊、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3: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3: 也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0: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哎，啊，
3: 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3: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
3: 我是是，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儿。
0: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3: 啊。那有啥好处啊？
0: 就是这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的。咦，
3: 恁姐长真气正了，还敢再吃嘞？
0: 啊，对，你看那都。
3: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0: 没事，姐，我知道，没事。
3: 现在都去那边走，你等一回再忘了嘞，来。那
0: 坐。
5: 张小英啊，因为他唱丑嘛，我也唱丑啊。他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0: 就是丑行
5: 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演。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他，我就觉得他不凡，
0: 这评价甚高啊。
5: 哎呦，不是，他的打扮是婆子，但是他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他的我就真乐了，而且他呀，他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色儿啊，那个味儿啊，那

0: 个劲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2: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1: 小云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的大的吗？
3: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水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嘞，我喊我姐嘞，我姐在外边，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嘞，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的道路，这样
1: 特别好。
0: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0: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0: 第三个机遇，
1: 机遇
0: 得有贵人出现，给你平台。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0: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1: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剧院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联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嗯，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得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3: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6: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3: 感谢小英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英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7: 美女们、帅哥们，请俺的手中的血液有情剑，俺你们手中的云云龙门剑。
3: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7: 谢谢。不抽，心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8: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9: 丑行吞死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大咱都
10: 明白，
9: 此次登台有备而来，
11: 是有备而来。
9: 大家好，我们是丑行吞死。
12: 这是我师弟，
9: 哎，这是我师哥，
12: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9: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12: 我的懒儿是生来矮，
10: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过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飞飞。
13: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飞飞。
12: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14: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12: 他师父老厉害了，
14: 明丑朱是坏。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明丑朱是坏。

0: 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1: 演个小品呢、啊。
0: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1: 第一步啊，请师傅。
2: 亮相好地方，柴米油盐酱，鸡飞酒也香。
0: 师傅，师傅，我也来了，
2: 猴崽子。
3: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
4: 好过一朵。
3: 《许九经升官记》是我师傅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许九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许九经他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九经去做一个节目。
5: 您吃的，听我跟。
3: 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6: 通过许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7: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8: 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九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emo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行了，别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徐九经办事儿啊。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哎，
0: 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徐大人，你干嘛呢？
3: 喂，躲喵喵的、啊。
2: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4: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
3: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5: 送礼。
4: 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4: 也不
0: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呀、啊。
4: 这鱼哪儿来的？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当位置让一让，还气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徐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4: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4: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0: 好啊。哎，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当位置就别换了。
4: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那这鱼
4: 您拿过去吧。
0: 别，
1: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0: 声。那有声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
1: 哦，
0: 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不是官了，
0: 爸比 Q 了。
3: 你听错了，
4: 徐大人，您刚才说
0: 您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站起来，
0: 别带着去，
2: 带着去，
4: 跟二位这是干嘛呀？
5: 父母官了，
4: 是啊，
0: 还做。
2: 把筷子拿过来，
0: 把筷子给他。
5: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2: 咱哥俩吃，
5: 二位吃完了就走啊？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0: 你跳啊？
5: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你跳，
0: 起呀！
6: 我有大皮球，
7: 大皮球，大皮球，大皮球，大皮球。
5: 这俩人跳的什么呀？哎呀，快起！
0: 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4: 说了吧，
0: 啊，
4: 犯什么错误了？
0: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啊，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
5: 哎呦！
0: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您吃鱼。
0: 那你们这是
4: 试吃，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2: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4: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2: 我这猪锅不就更火了？
0: 这可使不得啊！
4: 您都一品大员了，
0: 还怕什么呀？
4: 就是啊，
0: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4: 哈哈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0: 怎么
4: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2: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4: 上边是真好说话。
0: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4: 什么不肯？
2: 不肯？不答应？
4: 不答应？
2: 哎呦哎呦，
4: 大人，我
2: 真的
6: 有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喝白酒，
0: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6: 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
4: 哎，大人，大人，
2: 徐大人，
4: 您还满意吗？
2: 满意吗？
0: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4: 这不傻子吗？
0: 上边就是不答应。
4: 傻人有傻福。
0: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2: 绝对笨蛋。
0: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4: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2: 这今儿够累的。
0: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4: 那我这鱼档，
2: 那我这直播，
0: 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

0: 不怠。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1: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2: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3: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据说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1: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0: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2: 这徐大人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1: 他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4: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5: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0: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6: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0: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啊？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再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7: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4: 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父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4: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8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哎哎哎哎，教学生的时候你都得负责。
4: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8: 我肯定比你有心。去妈妈。
0: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角儿以后拜。
4: 那我退出，哥您来。

0: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傅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2: 师傅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0: 于老板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3: 是。
0: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4: 好，张别谷，
5: 这谁叫我呢？
4: 老唱
5: 词儿说话了。

叫一声，哎哎哎。

0: 死。瞧得我天哪，卖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定位。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
2: 时间，
1: 披荆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披荆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把灯摁起。
3: 啊，又要顶灯了！
2: 摁起。
1: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2: 哎呦，徐佳，你还有点专业哈。
3: 哎，那是有点专业哦。
2: 今天进去这个灯啊，你就说咋？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的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1: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4: 注意情绪，把稳定好啊！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5: 马上就。
4: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5: 我就往这边走。
4: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谢老师，这个不行，
5: 怎么了？
4: 我这个地方只有2个8拍时间，
5: 不是，但我
4: 只有2个8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5: 2个8拍时间太短了，
4: 你换个动作呀。
5: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4: 只有2个8拍时间。
5: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4: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5: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了，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4: 不，谢老师，这样，
5: 我2个8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
4: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5: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2个8拍。
4: 你想办法，
5: 然后
4: 换个动作嘛，换个动作。
5: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4: 哎，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你好，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一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一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哦，他要先坐下。
5: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5: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6: 正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7: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0: 你要复制哪个？
7: 来，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7: 不行，我这样过不去。
5: 我唱，
3: 他是，哎呦呦，哎，
5: 可以，
0: 你可哇，掌声，哇，哦，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7: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0: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滚灯，这个皮筋

0: 那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1: 耙耳朵，
0: 耙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耙耳朵，是吗？
1: 这不能说耙耳朵了，嗯，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0: 听说你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1: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0: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1: 也没来，
0: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1: 不知道。
0: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2: 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嗯，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哦。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0: 永远一米八。哦，
1: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0: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呀？
1: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0: 赚的都是辛苦钱，
1: 只能挣辛苦钱吗？
0: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1: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3: 那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剧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剧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

0: 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你啦啦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
8: 谢谢，
9: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6: 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这个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0: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大家进行赋能，如果它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3: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

0: 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啊、嗯。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畅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西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1: 我是队长叶思远。
6: 大家好，我叫谢凯。
7: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6: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8: 我们先去赵老师把围巾联系好了。
9: Go。

0: 老师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石礼。
1: 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0: 打什么打主吗？还是什么？
1: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2: 所以不是这种草。
1: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0: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3: 等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0: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他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女儿。
1: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4: 状元
1: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past。
4: Yes， very good， I want it。It's so hard。
1: Relax。
5: 为救李郎，
4: 为救李郎。
2: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4: I do not know.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6: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1: 直接叫动物，直接叫动物。参长，
2: 女生就
1: 对。捕了鸡走，往上。
2: 对，往上。
1: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5: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7: 水西山，白蕉叶。
1: 好 ，OK。
3: 谢谢。有。

0: 他不正，他的身体不正。
1: Yes,
2: 这打开一点点。水了方方中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3: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2: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0: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2: 但是以后反正都是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的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0: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4: 不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2: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4: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5: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sa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 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0: 该结束了。
6: She's not happy.
5: I cannot do i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6: It's okay.
5: No.
6: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5: How?
6: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7: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可以。
6: 对。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5: No.
8: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6: 我们可以试试，
8: 我们慢慢来，我们帮助你们好吗？
9: 加油加油，
6: 谢谢，
8: 加油，没事没事
5: ，Thank you，I
10: wanna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8: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曲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11: 五洲五洲畅销宇宙。
12: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镜里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咱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ld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урматты достор. Менин атым Рустам. Мен Кыргызстандан боломун. Кош келиңиздер Кытай операсына.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салам, салам,
0: салам. 你我能认出来 ，Homma.
3: Yeah. Кадю киме. Афамубу. Мада. Homma. Анмана батуни кери.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ma， 欢迎。
4: Homma， 扎克迪勒，我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啊，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6: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学院。

0: 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
1: 啊，
0: 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1: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0: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1: 第一次是吧？
0: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1: 是的，
0: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1: 对，
0: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1: 我
0: 对，有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1: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搭，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0: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对，
0: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1: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儿。有喝过中国的
3: ？Yes, I know.
2: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你们。
1: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4: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1: 对，
4: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Homa、
3: yeah.
1: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3: 我觉得他的那个腔调很特别，
1: 很特别，
3: 不是一般人能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孔子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3: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3: 刘大哥像个花。离太偏，
1: 可以的，可以的。
3: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可以
1: 意思可以批评是吗？
3: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
2: Okay.
3: 我不会。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3: 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5: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5: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5: 而且谢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6: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1: 一哥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2: 这学这个。
3: 阿德拉，
5: 哇，太棒了。老师，对，
7: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6: So shy.
1: No, don't be shy. Come on.
6: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2: 我也唱不到。谢尔盖 ，I'm so sorry.
6: зеленые
8: ерёрые

0: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1: That's good.
2: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细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淄浦国宝东阿阁胶，东阿阁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曲优美，
4: 句句听的人陶醉，
5: 物宙四海几声响，
6: 人间处处流芳菲。
7: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点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五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0: 京剧三家店、
1: 秦腔草坡面里、
3: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5: 京剧四万探母。
1: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6: 必须的。
7: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也上青天。找找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1: 对，
3: 草房面里。
4: 谁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知？
1: 岂不知？
3: 孟子曰，
1: 孟子曰，
3: 孟子，
1: 孟子，
3: 哎，
1: 孟子曰，
3: 对，岂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哎，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担着少爷，这个声要用那个帅腔，有担着少爷。
5: 开封有个包青天，延绵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

0: 哎，石哥，我问你啊，你懂包括历史吗？
1: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2: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1: 没问题，走。
3: 王朝马汉在，命你二人前去赵王，有请赵王。
4: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哦，铡赵王。
3: 拜赵王。
5: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4: 1米8左右吧。
5: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米62，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2: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5: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诗歌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4: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包公都是黑脸，能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5: 听师哥给你讲。
4: 哎，好。
6: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爱争斗，因此生发配到邓州，舍不得太爷啊不，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家。太难了，太难了。
1: 一直的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
2: 哦，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起名古调独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哇。这是法果河山，咱们学的那个，
3: 咱们学的
2: 对岳飞，
3: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2: 对对对，哎，很棒。
4: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5: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换一个月牙，
4: 非常像。
6: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7: 基层的，
6: 陈世美就是龙头长，
7: 龙头长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6: 为人民服务，
7: 很厉害的。升堂来人，哟，
6: 龙头长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8: Nice to meet you.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to like Jiao Xiaofan. And this Jiao Xiao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Dover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fan! Yeah, this is.
9: I just. A
8: little no, yeah?
9: 张立功们叫小范
8: Oh, great!
9: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儿，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10: 这是我们的国庆。
11: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8: Yeah, I got it. Yeah.
12: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4: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7: 我有信心，
4: 来加油，
7: 中。

0: 山地
1: 生耶。
0: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2: 一一
3: 道来。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响，南口哨扬响而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接差把点头。哦哦，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吃飞不慎也，并盖飞不见利也，民俗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祸不以三子之线，为天下不足比格之内，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叛子，多足之天下损子，以天下之所损，共亲之所叛，故君子又不战，但战必胜。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1: No，
2: 不认识，
3: 一点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3: 所以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的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2: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2: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2: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2: 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2: 谢谢吴老板，
0: 很高的评价，
2: 是的。
5: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的我头皮发麻呀，
0: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5: 对
3: 啊，说起来呀，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我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真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多时间。
0: 痛苦，
3: 对，
0: 就是发音啊，咬字，
3: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他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0: 名誉院长，
3: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三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大灯殿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0: 来一下，
3: 先给大家唱一遍。

0: 哀家了圣代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搀，我这往下连，我只得了宝钏带钏来了宝，一步一路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啊！谢谢。哎，当时唱这个大段叫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片空白，一片有些是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

0: 一整天都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哎，你进步很大，你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妹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1: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2: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2: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字，
2: 对，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1: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喊应该是哟好嘛，对吧，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3: Yeah
1: 是的，
3: This is my profession。
1: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3: 叫小帆
1: 徐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4: 其实它位置啊，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叫小帆，不会翻，不会那样。
5: 哦，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1: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5: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儿。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1: 那就春色如许。
5: Adam， can you do that？
3: I will try my best.
1: Yes.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5: Just try.
0: 春色如许。
1: 是呀，
6: 扔出去，
2: 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5: 试一下，试一下啊，
3: 春色如许。
5: 也很棒，也很棒，
1: 燕京老师，
3: 春色如许。
5: 可以，很棒，很棒。
3: Well done。
5: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3: 春熙日西，
1: 这个太棒了。
3: 春色雨西，
5: 这真是真的是都不错。
3: 春色。
5: 挺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1: 谢谢一哥，
5: 辛苦了一哥。
4: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5: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

0: 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1: 给点面子哦，谢谢啊，
2: 谢谢，
3: 拜托拜托
4: 拜托拜托
5: 拜托，
1: 铂金块，点铂金块，
6: 谢谢谢谢谢谢
7: ，Oh my
8: God，It's okay，It's okay，哇，哎呦呵。
0: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9: 老外也爱唱戏，
10: 戏曲闪亮国际，
9: 咱们同心合意，
11: 传播中国魅力。
12: 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惨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2: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3: 我叫 Tatiana， 中国名字杜美云。
1: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Goosebumps， 在。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2: 想。
1: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2: 孙悟空。
4: 孙悟空。
1: 咱住在北方。
2: 对。
1: 就应该研究别的。
2: 南方的吗？
1: 南方的，昆曲。有孙悟空，那我们去昆曲发源地，好不好？
2: 行，
1: 走。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白讨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1: 梁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1: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
1: 啊，是吗？
4: 对对对。
1: 哦，我们也是。
5: 跟你们一样。
1: 对。哦，那严防严防。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一个普通的。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1: 保护暗示，
6: 它是二声
4: 保，
1: 保
4: 保
1: 护保，
4: 对，保护
1: 保护
4: 保护
1: 保护
4: 保护，那个保要念二声保保。保

0: 暴瘦。
1: 治疗。
2: 蹭。
3: 锤。
1: Bike 这两个手就是
4: 这段时间
1: 一起，不要太近。
4: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就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1: 加油！
4: 爆！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6: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金箍棒。
6: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7: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6: 孙悟空又是谁？
7: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6: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7: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0: 徐志便立，王冯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雄贤，为一次来求铁扇仙。啊，嫂嫂，日今我师徒鲁无祖霍衍山，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圣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疗，你只用我丈夫有八百只脚，为何将我自红海儿断送那挂印手下，叫他受此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感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1: 我从小时候喜欢。
0: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1: 啊，是。
0: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2: 好多，
0: 对，
2: 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吧？于老板，
3: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3: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2: 对，
0: 感觉怎么样？
2: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感觉不舒服，
0: 疼，
2: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
0: 但
2: 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4: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他。
2: 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2: 更好一点。对，
5: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这层水纱，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2: 是的，
0: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4: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对，
4: 可能表演的没怎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0: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2: 对呀。
4: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领官，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0: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往来哟嚯，天不扬州为多，夏日敌人送君落。娘，你孤雁上南国，九节王上莫退却。两鬓是土生烈火，黄连蜀山恩义多。

0: 哦，
1: 怎么样，于老板？
2: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是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

0: 他就绝对是主食也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1: 谢谢，
2: 特别棒。
3: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2: 你在外面做的？
3: 我自己做。
2: 哦，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3: 基本都带了。
2: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3: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2: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3: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2: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3: 亲子装。
2: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3: 的，对
2: 吧？
3: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2: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3: 三岁啊，这个三岁差不多。
2: 这个就应该就是
3: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2: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试一试？
3: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我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就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0: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啊，
0: 对，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0: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啊，对，
0: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3: 有山有水，
1: 有山有水，
3: 特别漂亮。
0: 然后山东人的也特别热情。
1: 对，
0: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0: 对对
1: 对，对吧？
0: 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西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100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部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0: 西转，
1: 唱球
0: 应风遍地画。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锅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3: 意气风流，真名士。
4: 我纵三纵雷，对子兰花草。
3: 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5: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3: 烈将黄忠，富可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6: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3: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7: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8: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7: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3: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觉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3: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4: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3: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4: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3: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4: 请
2: 请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0: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1: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一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 over 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滴个儿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马都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2: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4: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1: 台上初见录像，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4: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儿，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是一直

0: 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他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1: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情。
2: 你把这个靠琴的空了，这个时候瞪你靠近的这个位置，好，直接靠。
0: 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掌控权。
3: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零零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舞枪弄棒念折扣，师父指点是非轻。定军山上发军令，笑谈台下。

0: 林科老师跟我们佩瑜老师都是鱼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天催，树在为尽，还是这样的机

0: 新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对于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2: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2: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3: 我将林满用歇气灌长虹，杀人日血吐，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台功。若论交锋时，换算那老黄忠。哎，哦，
4: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
0: 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1: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西洋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1: 《西洋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5: 谭老板，有事要拍。
1: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在后
6: 面来一段听听。
1: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6: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1: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啊，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2: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0: 对，
2: 一定。
6: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2: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6: 是。
0: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6: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7: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剑影狼烟，我这样
0: 且把手中背着马，说得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戴着黑簪染口的，今天黄忠戴着染口应该就 白三。

0: 然工，
1: 然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工它这个弧度，它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然后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吗？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0: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然口，我们简单聊聊然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1: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0: 都满着的。
1: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是花脸戴。
0: 花脸，
1: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呢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0: 那这就是红三呗？
1: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0: 那这就是啥？
1: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0: 你看
1: 它中间还有两绺，
0: 这还漏，
1: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0: 啊。
1: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0: 脾气特火
1: 啊，就特别火爆。
0: 林克老师，这然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1: 是
0: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随便出一些情景，
2: 我来出个题，
0: 然后呢，
2: 让林克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接下来诗朗诵和然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克老师，合个影好吧。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是你的粉丝。
1: 好，谢谢你。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克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者。

0: 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打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了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
3: 这边慢慢站过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次的挑战。
2: 1、2、3，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它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4: 这样的，我再说快点，试一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2: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1: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6: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5: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武丑演员王辉。
0: 还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它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堂、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0: 你看他们俩合作二十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4: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5: 我们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4: 对，
0: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太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它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它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0: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3: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0: 对，
3: 非常好。
4: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1: 我来，
0: 你来，你来，
1: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5: 什么秘密？
1: 我恐高。
0: 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1: 对，因为。

0: 哎，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近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年还排吗？
1: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1: 我是来自杭州粤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粤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3: 老爷，臭虚妄，竟敢冒昧提议！
14: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粤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粤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13: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
15: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13: 父母远离你，从他不介意。
7: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6: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11: 解读一些比较刚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粤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12: 他的脚底下，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17: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

0: 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1: 是吧？
0: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1: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2: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很多人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3: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4: 我是草桂花带，
0: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
2: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5: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6: 宇宙，我们来啦。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新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气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1: 刀马大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2: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3: 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前篇，前小公主兰，须眉何须？红粉雕鞍，水晶。

运

0: 秀艳女子飞鹦鹉，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佩玉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4: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4: 这是虞姬。
5: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4: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5: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4: 哦，红娘
1: 这边
4: 武戏梁红玉。哦，是不是？
6: 顾三娘。
1: 哦，这位。
4: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湘灵。啊，
4: 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
4: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4: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5: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重。
1: 最后一位，
4: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争妍的创演故事。

0: 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争艳，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1: 5、6、7，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0: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争艳，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1: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争艳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2: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3: 这个抛高了，
2: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0: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2: 不要断，
1: 慢慢加速，
2: 不要断。
1: 1、2、3、4，
3: 多加劲。
2: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1: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3: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
1: 他也快一点是吧？不要当兵啊。走，
2: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1: 收完以后别慌，
2: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0: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2: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3: 这个地方要顶住，
1: 这个地方要顶住，
3: 手臂要画大。
2: 好，
0: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1: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0: 当妈的，真的这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2: 把这个劲儿，嚓，
3: 雷劲外松，
0: 太难了。
1: 你肩脱球没有？
0: 没有，好痛啊！
2: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0: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脸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它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他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李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丰美美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3: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0: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3: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0: 教教我们毅哥。

0: 个基本的动作吧。
1: 可以，你看，
2: 片状，
1: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3: 一个指头，
1: 对，一个指头给它
2: 撑开，
1: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好，
0: 这就哦，太棒了！
2: 不要着急，
1: 不要着急，
2: 不要着急。
1: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0: 一哥嘴里现在一直在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2: 我们念了。
0: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2: 呀，挺好，挺好，挺好。
0: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1: 太难了，
0: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1: 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大概有8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2: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4米，
0: 4米，
2: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8米。
0: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
2: 好
0: 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好好好！哇！
4: 燕儿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哦、oh, 哎啊啊啊啊啊啊、
0: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哥，来吧，咱们回到赏析区。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2: 是，而且我是3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啊，第3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0: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2: 45岁。
0: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2: 最后的年龄。
0: 45岁，就是压哨。
2: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3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3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以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3: 叫正是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醒来，你不怕？
0: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1: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红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我想。
2: 哎呀，二位同学呀、
3: 啊，老师、
1: 哎，老师，
2: 哎呦，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0: 啊，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潘子。
0: 对。
2: 婷婷。哎呀，逗你们玩呢。哎呀，
1: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4: 潘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兰儿。

0: 背景。
1: 哎呦，哎，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管检那个桥段
0: 对对
1: 啊，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0: 哪，我母亲辛苦，我怎么不晓得？
1: 切，你怎么不知道啊？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请到上座，

0: 暴脾气。
1: 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
2: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1: 我换的是你。啊？
2: 我？
3: 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
2: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老师，老师，老师，你别生
1: 气。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2: 我能。
1: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就是遇强这个桥段。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呦，
1: 别闹了，
3: 闹了
1: 排
3: 排。
0: 哎，起来。
3: 摔坏了，起不来了。
4: 你们瞧呀，张先生够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5: 什么好机会呀，
0: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5: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0: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
4: 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答话？
4: 我说你是舔狗。
3: 什么玩意儿？
0: 本来就是舔狗。
4: 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离你进去，你想好吗？
5: 如此甚好。

0: 阿爬阿爬阿爬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2: 哎老师了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都散了，
2: 老师老师老师你得帮忙我啊，
3: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2: 哎说漏了，
3: 求婚
4: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她一场浪漫的求婚。

0: 娘
1: 姐
0: 做我的妻子，可好啊？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4: 谢谢，
6: 谢
2: 谢，谢谢，谢
0: 谢。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荀慧生大师啊，就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荀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荀派花旦。
6: 很巧，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我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谢谢。
3: 中热的影迷。
6: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的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啊，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棍。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0: 对，
6: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身抱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

0: 生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啊，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3: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
1: 嗯，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3: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吧？
1: 谁啊？
4: 我以为这茬就过了，
5: 过去了。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4: 好，念白，
3: 好，念白，
4: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
3: 东西，对。
6: 正先生，正先生，你要来。试试，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腕力，听我的好腕力。
3: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4: 谢谢。
3: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5: 这段，
3: 就从那儿开始，
5: 哎，
3: 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5: 对，
3: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4: 当爱已成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4: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侵蚀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6: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1: 好，哎呀，
3: 好，
1: 好
2: 听，
3: 好
2: 听，好听，好听。
4: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2: 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3: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1: 能说实话吗？
3: 也一定说实话，
1: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5: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一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3: 打手心上了，一看，
5: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嗯，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1: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5: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7: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的。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

0: 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1: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得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
2: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
2: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红娘搭台，
5: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6: 有趣有爱，我们用国粹式幽默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7: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5-6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2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米周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在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

0: 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1: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2: 对，
1: 帅啊，特别好看。
2: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3: 对
2: 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3: 对，
2: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1: 我们也要扎靠，
2: 要
1: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奚中禄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3: 控制
1: 他。
3: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奚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他，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2: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1: 枪操表演。
2: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4: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2: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4: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3: 精准，
2: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4: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3: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2: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4: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2: 对，
4: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2: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4: 差不多，
2: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仗女兵，所以在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2: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5: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2: 中间那张照片吗？
5: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延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就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6: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7: 你又没换脸，
6: 真的还可以啊。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2: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1: 一定会。
2: 依然会。
1: 一定会。
2: 一定会。
8: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3: 可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3: 宣誓人王洪涛、
5: 李林业、刘淑山。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6: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了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的，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6: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6: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7: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7: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8: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9: 对，
8: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雨周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恭喜！
3: 气运铿锵，刀马昂扬，
4: 军装细装，
10: 英姿飒爽。
4: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1: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2: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3: 衙
0: 滚！
1: 走，滚！怎么样？
0: 你还好吗？
4: 谢谢。是。
0: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2: 大珍，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0: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5: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0: 我娘哪说的不对？
5: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吓，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0: 没有啊。
5: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0: 小蝶，你胡说什么？
5: 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0: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5: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0: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5: 小倩，你真的喜欢他
0: 啊？我不知道，我
5: 只是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0: 小莲，啊，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5: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

0: 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了，好让小姐你呀、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1: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0: 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1: 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这不今天抓我们那个人吗？
1: 哎，对，就是他。
0: 好啊，干坏我们的好事，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们好好修理修理他。
2: 老大，
3: 老大，
4: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1: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迎接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5: 对啊，对啊。
6: 什么？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
0: 老大，这事饶不得。
5: 就是
1: 啊，是啊。
7: 长得还挺俊的嘛！
8: 啊，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4: 说呀！
1: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吧？
2: 老大，
3: 我们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2: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
0: 啊？
2: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
2: 啊。
0: 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

0: 醒醒！哎，
1: 你们是谁？
2: 啊，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0: 小心小心啊！
1: 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
2: 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
1: 没事。
2: 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3: 薛平贵，
1: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2: 哦，是这样。
1: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我先告辞了。
0: 我帮你。
3: 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
1: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0: 老大，你看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4: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3: 我看不如这样吧。喂，你们两个，这事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1: 这样不好吧？
4: 这很好。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0: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5: 是。
3: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1: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3: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1: 谢谢小青兄，谢谢。
4: 好了你，好了啊，
2: 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1: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2: 那好啊，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这个小青啊，一世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3: 对，
1: 那就谢谢大家了。
6: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7: 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0: 吃完了吗？
1: 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
0: 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1: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
0: 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1: 谁啊？
0: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1: 魏豹？我不明白。
0: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

0: 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呐，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
1: 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啊，
0: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
1: 这个，二姐，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0: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
1: 二姐，
0: 哎呀，好了，你就当作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
2: 啊，大嫂。三小姐。
3: 魏公子。
2: 啊，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
2: 啊，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1: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2: 啊，
0: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1: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2: 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
1: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2: 三小姐。
1: 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2: 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1: 这是相府， 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2: 啊，是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1: 谢谢台，我心领了。
2: 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
1: 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于理，否则我会请你出去。
2: 啊，三小姐，
1: 请你出去。
4: 小姐，小姐，小姐，好小。魏公子，哎呀，小姐，我跟你说，
1: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2: 这个，
4: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1: 你说话。
2: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啊，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1: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2: 啊，三小姐。
4: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
0: 哎，三妹。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2: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着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5: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0: 嗯，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5: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魏公子，

0: 前面有个屋子，是不是那儿啊？
1: 哦，对对对，前面就是我家了。哦。妹妹，
2: 哥，哥，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
1: 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2: 这样啊。
4: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5: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哥，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3: 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2: 里面请。
4: 走，走。哥，你干嘛啊？
5: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
4: 关你屁事！
3: 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1: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6: 好，好，好，哥。
4: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1: 当然可以了。
4: 哦，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
1: 啊，好。
4: 干什么？
5: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啊？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哦，
4: 我不能拉钩啊，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
3: 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直没意思就吵嘴，行不行啊？没规矩，没礼貌，更怕薛兄弟笑话。
1: 啊，不会不会，难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吗？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4: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嗯，哇，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1: 怎么了？
3: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
1: 哦、啊，
3: 哥好。
4: 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5: 哥。啊！啊！是
4: 啊！哎呀，你干嘛，师生？
5: 是很大的烟呐！
1: 是我家。

0: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20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愧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贫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1: 好了，徐兄弟起来吧，
2: 来起来吧。
1: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0: 葛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贫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1: 哎，别别别别别别。

0: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1: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0: 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0: 之前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座大房子的。哎，
1: 我不说了，
2: 算了算了。嘿
3: 嘿，看看好不好看？
2: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4: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2: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4: 进城？
3: 啊？是啊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0: 啊，对啊对啊，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5: 对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6: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嗯，
2: 对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4: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7: 来，进去，下一个，
8: 帮我打开。
4: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2: 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0: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啊。
4: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的。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
3: 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0: 哎，对对对，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哎，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了，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
4: 知道。
2: 遇到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0: 是，小事情找我们。
4: 谢谢各位，保重。
3: 保重啊！
7: 来，等一下，检查一下。
9: 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
7: 啊，走吧。
9: 你们接着送。
7: 是。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
1: 就把你救回来了。这是哪里啊？啊，这是我家。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哎，
0: 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1: 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
0: 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家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1: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

0: 我姓魏，单名一个豹子，魏豹。
1: 你好，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0: 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2: 好，魏公子，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卑职告退。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
1: 小琪，啊，饿了吧？我让厨房已经给你准备吃的了，你吃完以后好好的休息，我有事要出去，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回去。
2: 谢谢你啊公子。啊，
1: 这是你的药。
2: 看这个魏公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
3: 出去
4: 出去出去
3: 出去，
4: 喂。

0: 确实没办法了。
1: 啊，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
0: 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走吧。
2: 哎，走走。
0: 黄老，哎，走吧，走吧，
2: 走。
3: 请问，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我走开？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4: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
5: 陈刚。

0: 看着怎么找差事。
1: 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2: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1: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2: 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1: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集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2: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1: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
2: 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

0: 我想算小姐不会不答应吧？
1: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0: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1: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
0: 嗯，
1: 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0: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0: 嗯。
2: 爹，女儿不嫁。
3: 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2: 娘，我不喜欢他。
4: 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3: 嗯，
4: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哎，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2: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3: 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
2: 不过什么？
3: 你可知道，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2: 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弄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
4: 哎，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
2: 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3: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
4: 哎呀，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3: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4: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
3: 嗯，
4: 宝钏呐，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2: 爹娘，晚安。相爷，夫人，小姐，
5: 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2: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5: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
2: 哦，
5: 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

0: 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
1: 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0: 小莲，别胡说啊！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啊，
1: 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的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好像啊。
1: 徐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小七，别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1: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伤房子，真是……
0: 啊！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小七，别哭了，听话。
1: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0: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魏二哥，
1: 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0: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 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1: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

0: 暂住在威尔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1: 程副家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我竟然对王小姐念念不忘。雪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还怎么能配得上呢？

0: 打架来，动刀了，
1: 是啊。

0: 不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跟你算。
0: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4: 是。
5: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4: 是。
6: Yeah.

0: 忍着点儿，没事吧？看来昌武不能久留了，赶紧回大梁。一会儿跟在我后面，千万不要走失了。
1: 可是官兵这么多，万一我们真的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0: 好。

0: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追杀我。
0: 来，跟我走。给我四处看看。
2: 是
3: 是。
0: 去那边，走。
2: 是
3: 是。
0: 参见魏将军。
4: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0: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4: 那人抓到了吗？
0: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4: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0: 是
4: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0: 是，走。
2: 是。
4: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
1: 什么？
2: 魏虎，京城案委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这我知道，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3: 三姨妹，
1: 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0: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3: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

0: 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
1: 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2: 是啊，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0: 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处查吧。
3: 好啊，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们马上赶过来。
1: 是，
2: 放心吧，辛苦了。
0: 在这休息。
3: 走，跟我来。
1: 小姐，你怕不怕啊？
2: 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1: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
4: 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呀！
2: 小莲，小莲，
5: 王小姐，是我，
2: 秀公子，
5: 是我，
2: 秀公子，
1: 秀公子，
2: 你怎么会？
5: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
1: 哎，小姐，他们又来了，
2: 那怎么办？
1: 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2: 带进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
1: 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啊！
5: 走吧，走。
1: 好好，跟我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5: 怎么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5: 小莲，大呼小叫的干嘛？
1: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0: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1: 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
6: 这么大的老鼠啊？那是熊。
1: 是这么大只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0: 三小姐呢？
1: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0: 我们吵她？我看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6: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1: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0: 去休息吧。
3: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
0: 走。
2: 秀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4: 死不了。
5: 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让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2: 我没关系的，只是，秀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5: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2: 那你有没有事啊？
5: 我还好，不用担心。
2: 你没事吧？
5: 还好，没事。
4: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7: 我们是……
4: 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5: 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2: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5: 对啊。
4: 原来你姓薛啊。
1: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
2: 怎么了？
1: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2: 爹和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5: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1: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4: 上床？我跟他。
2: 上什么床？
1: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2: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1: 是啊，快点，
5: 走吧。

0: 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1: 盖被子。
0: 对啊，盖起来，盖起来，来，
1: 快点，不行，
2: 来来，
0: 快，
1: 不行啊，
0: 快快，
2: 不行，快点，
0: 来来来来，快盖上，盖上，来。

0: 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 你这没事吧？这里没事。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1: 对，
2: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嗯，
1: 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宝钏啊，我看。
0: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1: 夫人，不用了，不用了。
0: 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2: 那这……
0: 是啊，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1: 是啊，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 刚准备就寝了，是啊是啊，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0: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1: 娘，夫人，
0: 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嗯，是啊。好吧，夫人，既然宝钏。
1: 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卫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那宝钏，
0: 你自己要小心啊。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是夫人，
1: 娘先走了。夫人慢走，
3: 相爷慢走，
0: 相爷慢走。
1: 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人走了，快快，剑拿着，
4: 好，
1: 来，快，小心啊！来，来，小心！
4: 谢谢你，
1: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4: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1: 啊，没问题。啊，走吧。
4: 走。
1: 小心啊！

0: 还好没事。哎呀，
1: 小莲，
0: 哎呦，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哎，我吓了一跳。
1: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0: 他们走了。
1: 走了？嗯。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那，
2: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
0: 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1: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
3: 来，先坐一下。

0: 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 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6: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
7: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8。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2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8: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块8，价格也不贵。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块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2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 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

结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是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1: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
0: 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哦，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0: 啊，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
1: 其实做朋友呢，再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现在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0: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1: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又难度啊。
0: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1: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
0: 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小心！
2: 报告陈副将，
3: 怎么样？
2: 没找到，
3: 没找到！
2: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两个人跑了！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是，走，快走，快，快！
4: 程副将，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哎，
2: 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哎，看来我只能智取了。没错。
4: 大哥，大人，大哥，我没得逞。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
5: 末将惭愧，一个受伤的人怎么那么会跑，到处都没有搜到。
4: 没用的东西！只要姓薛的那小子还在城里，咱们就能找到他，到时候再收拾他。
6: 这两个奸细如果找不到的话，被上头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4: 啊，大哥，需要我帮忙吗？
6: 嗯。程副将，
2: 在。
6: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2: 末将遵命。
0: 老弟，你也要加把劲儿了。姓薛的那小子，全靠你了。来坐。陈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
7: 哎，你这朋友谁啊？啊，
0: 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7: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我看看。哎。
0: 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4: 我去啊，
7: 把他的衣服脱了。
4: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0: 不可以，难。
4: 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0: 我怕冷。
4: 啊？怕冷？不告诉你啊，那箭步把你会死了。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
0: 来来来，你去去去。
4: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拔下来了，就这样吧。啊，来。
7: 你忍着点儿。啊！我什么东西啊？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
8: 嗯，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0: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1: 我姓戴。
0: 啊哈，
2: 原来是戴公子。
0: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3: 来来来，
2: 我来。谢谢。
3: 好吧。

0: 好了，
1: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2: 哎，你还不能走？
1: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2: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
1: 那怎么办？
0: 葛大哥，你说好不好？
2: 哎，这好
0: 啊！啊，来来来，过来！我跟你们说，好吧，
1: 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3: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4: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1: 你，
0: 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2: 薛兄弟开口，我葛大挺到底。
3: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2: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3: 好，
2: 休息休息
3: 啊，散了散了，
2: 都散
4: 了，都去睡觉。
1: 你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0: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1: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1: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0: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面的金钗扣下了。
1: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0: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1: 你人真好。
0: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1: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0: 戴公子，没事吧？
1: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哎，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
5: 怎么了？
0: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1: 没有，我有点冷。
2: 啊，冷啊？
3: 冷啊？
2: 哎，张伟，
3: 来，
2: 拿裤呢？
4: 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3: 哦，还好，没发烧。
0: 吓我一跳。
4: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
2: 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4: 好，来，我帮你们盖住
3: 了。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6: 哦，对。
0: 好，不用。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2: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哎，大家休息。
0: 休息吧。
5: 叔叔，
0: 累死了。来，坐吧。

0: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1: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我受不起。
0: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

0: 停停停！你们这帮乞丐不在城里乞讨，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不是，报告局，这样我们新排的乞丐舞，您看还行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把头抬起来！你是谁？
1: 他呀，军爷，他是新来的兄弟。
0: 新来的兄弟？
2: 对啊，我们每天都来很多新人的。哎呀，你怎么可能认得我？
3: 对
2: 呀，
0: 哎呦，又怎么了？
3: 我刚才跳舞跳得太激动了，我肚子疼啊。
0: 你又是谁？
3: 军爷，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军爷，
0: 我哪有闲工夫认识你们这帮乞丐？
1: 哎，那你看，
0: 什么玩意儿？你们这帮乞丐，全部走！
3: 你是谁呀？
4: 走！
2: 多谢诸位帮忙，谢谢，来，包还你，谢谢。

0: 表哥！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1: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2: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1: 什么？
0: 渡蝶啊！
1: 你要渡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拿着。

0: 收下。
1: 这是干什么？
0: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1: 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
0: 原来是奸细。干嘛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1: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渡牒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渡牒，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1: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
2: 啊。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那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
0: 吗？
2: 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0: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3: 啊，真的？
1: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0: 你收下吗？你不说，你不说我生气了。
3: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4: 住嘴！不许胡说。
1: 大战，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了。走。
0: 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记得拿着渡牒到西凉来看我。
5: 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0: 记得。
1: 就。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
6: 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1: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2: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6: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3: 是啊，我们还养得起你。
1: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6: 哎呀，找妹妹啊，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2: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3: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
1: 那就有劳大家了。
7: 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8: 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7: 夫人呐，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8: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7: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
8: 抛绣球招亲？
9: 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这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10: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9: 哎
7: 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8: 宝钏呐，宝钏呐，这事你怎么想啊？
11: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7: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9: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

0: 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1: 这怎么行啊？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2: 哎呀，迎川，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1: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2: 迎川，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哎，迎川，
1: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这。
3: 岳父，听银川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1: 嗯，
4: 这圣旨以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2: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哎。
4: 苏龙啊，
0: 在
4: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0: 遵命。
2: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5: 是娘。
3: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旭倒有一计。
4: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3: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4: 好办法。
1: 爹，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4: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5: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2: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4: 魏虎啊，
0: 在
4: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3: 小旭知道，小旭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4: 很好。
1: 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
3: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1: 哼，我是哪儿傻了？
3: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1: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3: 你爹让我草你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
1: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还一肚子拐呢。
3: 好了，我的娘子，抱弟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1: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

0: 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
1: 嗯，
0: 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2: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
3: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4: 不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3: 不行，金钗还我。
4: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5: 钟离，什么事啊？你
6: 上次官差莫名其妙地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
4: 嗯，
3: 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4: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3: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4: 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呦，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3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
7: 走吧，
4: 走啊！
5: 就是。
6: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3: 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这么说，我占便宜了。
8: 小心点，把它贴正了。哎，好。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3: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
9: 知道了。
3: 张工头，
9: 哎，
3: 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
8: 哎，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3: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切勿耽搁工期。
8: 是是，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
3: 嗯，哎，你们在这把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10: 是
11: 是，
3: 干活去吧。
9: 是，恭送苏大人。
12: 恭送苏大人。
13: 哎，进彩楼啊。
14: 是啊，去抽工。哎，
15: 咱们俩事儿。
1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过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那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啊，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
0: 啊，
3: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嘿，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3: 好。好。班长。
4: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5: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

0: 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

0: 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歌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进入农历九月，山东临沂白沙布镇的王氏族人忙碌起来。作为琅琊王氏的发源地和祖

0: 居地。每年这个时候，各地的王室族人都会回到校友村，参加九月初九的祭祖大典。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重阳节这天，海内外琅琊王室后裔齐聚孝友祠。
1: 一鞠躬。
0: 祠堂内孝友隔天的匾额下，后人虔诚祭拜，追思先祖，勉励子孙。
2: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乌衣巷一》诗中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其中的王就是琅琊王氏。
0: 琅琊王氏被称为华夏守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显赫一时。据族谱记载，从东汉到明清，1800多年间，琅琊王氏走出了92位宰相、36位皇后、36位驸马，600多人的名字被写入正史。西汉初年，王吉带领族人迁徙到琅琊国南仁里，也就是今天的临沂白沙布镇孝友村。家族因郡望被称为琅琊王氏，如今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达6000-7000万人。琅琊王氏以孝闻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祥的故事。
3: 但求得雨，
4: 因为这一个墙墙非常的高，慢慢的卸。这个地方把气沉下去了，紧呐、慢慢的。
0: 正在为年轻演员讲戏的梁福生，是一位柳青戏演员，也是王祥卧鱼中王祥的扮演者。柳青戏是山东传统地方戏曲，又叫拉魂腔。这出王祥卧鱼讲述的，正是东汉年间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相传王祥早年丧母，父亲娶了继母朱氏。朱氏对王祥十分刻薄，百般刁难，王祥却从不怨恨，对待他像亲生母亲一样恭敬孝顺。有一次生病的继母想吃鱼，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河面结了厚厚一层冰，为了让继母吃上鱼，王祥脱下衣服趴在刺骨的冰面上，用自己的体温融化河冰。
3: 我不上
4: 下定决心了啊，冰上我啊，转身他呀是。
0: 传说中年轻人的孝心感动了河神，冰面突然裂开，两条鲤鱼从冰洞中跳了出来，一曲拉魂腔传唱了数百年，质朴的乡音中卧冰求鲤的故事家喻户晓。在以察举制为选官制度的汉代，孝廉是最重要的标准。以孝著称的王祥，官至太常，封爵万岁亭侯，被列入禁书重臣列传的第一位。元代郭居敬更是把卧冰求鲤的故事写入了24孝，流传后世。王祥的弟弟王览为继母朱氏所生，和哥哥的感情非常好，以友于兄长而闻名。相传每次朱氏责骂毒打王祥时，弟弟王览都会百般维护。有一次继母想用毒酒毒死王祥，王览发现后夺下哥哥手中的酒

0: 杯，宁愿自己喝掉，也不愿哥哥被毒死。继母见状，只好打翻了酒杯。王览征阵的故事被列入24T，因为兄弟二人的相互守护，继母朱氏被感动，最终回心转意。王氏兄弟也因孝友名扬天下。为了纪念王祥、王览兄弟二人，南梁时后人建起了这座孝友祠。
1: 孝友祠是我们王氏的宗祠，有1500-600年的历史了。
2: 你走进来看到这块匾是很醒目的哈，孝友隔天。
1: 对，孝友隔天，这是明朝嘉靖皇帝路过这个地方，听说了王祥老祖的孝和王览老祖的友，非常的感动，当时啊就书写了孝友隔天这4个大字悬挂于大门之上。
2: 隔天怎么理解呢？
1: 隔天就是像天一样高，
2: 这是相当高的赞誉了。
1: 相当高。我们这个村子呀，原来叫双虎村，他说你们应该叫孝友村啊，所以从那之后，我们这个村庄啊叫孝友村。
0: 门楣之上高悬的孝友隔天匾额，彰显着琅琊王氏的荣耀。虽然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但他不计前嫌侍奉继母，孝感动天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对后世子孙的言行规范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祥被后人称为孝圣，85岁高寿离世，
1: 活到了是85岁啊，在那个年代
2: 很高寿了、
1: 啊、那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啊，非常少有的。所以正像这个汉代那个大儒呀，那个董仲舒所说呀，人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
0: 王祥离世前写下一封训子孙遗令，告诫后世子孙扬名显亲是最大的孝，兄弟和顺是最好的悌。后人把这封遗书刻于家训碑上，立在孝友祠内。
1: 扬名显亲啊，就是说一定要有自己的抱负，报效国家，做出突出的贡献，父母呢才感到高兴，感到荣耀。所以这是对父母的一种孝，甚至是一种至孝。因为孝，你首先是对自己父母要孝，延伸到其他老吾老及人之老嘛，广而扩之呢就是对天下父母老者的孝，甚至呢是对国家的一个忠。所以这个孝啊，是不仅仅是小孝，而是一个大孝。
0: 孝友祠内供奉的是琅琊王氏家族的3位先祖，除了王祥、王览外，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书圣王羲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子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刘禹锡《乌衣巷》中描述的“旧时王写堂前燕”，就是指那时的琅琊王氏。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5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

0: 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七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如今，《姨母帖》真迹早已失传，目前存世的为唐代摹本。
1: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是亦师亦母。他既是他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他得知他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姨母帖呢，他写了非常厚重，用了很多圆笔方笔啊，非常有力量，也表达了抒发了他对姨母的感情，他对自己的无奈。
0: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四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作为琅琊王氏后裔，王阳明在他的传奇录中写下了孝弟为人之本，并且提出了孝的三重境界：养身、养心和养志。
1: 要养其身，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那么第二个层次叫养心，就是要让他高兴。不光要有吃有喝，不光要生活有保障，而且要生活得好，
2: 心情愉悦，
1: 心情愉悦，这是第二个层次。那么养志呢，老人在你的孝道当中他感到自尊啊，他对生活感到乐观，感到向往，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是孝道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面。
0: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帝王以孝治天下，做人以孝为根本。它是对父母沉甸甸的感恩之情，是继承先人之志的敬仰之情，更是一孝作忠的家国之情。
2: 百善孝为先，一个人懂得了孝道，心中就有了对天地人伦的敬畏，一个家族重视孝文化，也就有了一种朴素而强大的凝聚力。可以说，琅琊王氏之所以枝繁叶茂、人才辈出，离不开对孝文化的不断传承。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也把这种精神化为生活的点滴，渗透进绵长的岁月里。
0: 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到今天的百姓人家，虽然时代变迁，但琅琊王氏的孝道家风滋养了这方水土，依旧在齐鲁大地上传承。王孝敬是琅琊王氏第五十二代后人，人如其名，孝敬二字在他心中分量很重。他孝敬的人是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
2: 王大爷，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这是原来家里老院子是吧？
3: 啊，这是我的老房子了，四十多年了。原来我们一家人，那老母

0: 前我们都住在这里，老母亲呢她住在里边。山东有说法，这个东边这个屋啊修会大，所以老母亲呢就住在东边，就是我们住在这边那边，应该照顾她吧。
1: 这间老屋里保留着王孝敬和继母共同生活的记忆。继母去世后，王孝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来看看。王孝敬四岁那年，生母不幸病逝，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父亲走村串户，帮人做木匠活，无法照顾年幼的儿子。这样的经历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苦涩的回忆。13岁那年，父亲再婚，继母嫁了过来，王孝敬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2: 母亲来了，那个时候给您生活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亲妈，有煎饼吃的，过去农村吃煎饼啊。过去老母亲没来，老父亲他不会落呀，只得吃窝窝头。但是老母亲来了，我可以吃上煎饼了。上学的时候呢，给我包好、卷好。对吧，就这么拿着，对吧，对吧，背着书包去上学去了，
2: 可自豪了，可美了哈。
0: 这还一样啊，对吧，就觉得不比人爹，不比人爷，
2: 不是没娘管的孩子了、
0: 哎、对还可以穿鞋了。但是过去你没有老母亲没有做鞋的，但是到老母亲来了呢，春天可以做双，秋天也可以做一双，是吧，小了就可以换。第三个事啊，我放了学啊，有家病了，可以回家了，有人关爱着了，有人疼着了。
1: 继母对王孝敬视如己出，非常的疼爱。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充满了家的温馨。王孝敬也打心底把继母当成亲娘一样看待。成家后，他和妻子一起照顾继母。那时王孝敬经营着一家企业，但无论工作多忙，每天一定要回家陪母亲吃晚饭，和老人聊聊天。在夫妻俩的悉心照料下，2015年老人安然辞世。
2: 母亲是多大年纪走的？
0: 老母亲是95岁。95岁
2: 长寿。
0: 还行吧，1/1000,我奶奶就算了。是吧，因为我们村1500口人，超过90岁的呢，是才有只有9个，对吧，我说这是1/1000的这个。
2: 哦，您还算过这个事儿？
0: 算过啊。因为那时候老母亲90多岁的时候，我经常算着我们村里还有多少，是不是啊，我怎么样这个把他老年照顾好好的，能够越长寿越好啊。是吧，
2: 还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0: 设立一个目标，对。
1: 由于子女孝顺，孝友村的老人大多长寿。长辈以身作则，儿女们看在眼里，更记在心里。子女长大成人，王孝敬的年龄越来越大，孩子们把父母接到城里。每到周末，子女们会带着孙辈儿看望老两口，陪父母吃顿团圆饭。
3: 你们先吃着，马上就好哈。
2: 孩子们回来是孩子们做饭。
0: 对，
2: 我看到很多，其实孩子们回来了，老人要受累的。在您家不是这样，
3: 那还给我吃，
2: 那是挺好的，挺好的。
3: 最后一道菜，芹菜炒豆干。
4: 年龄大了嘛，牙口不好。你看那个芹菜，我们就切得特别的细，他就喜欢卷煎饼。
2: 但是老人能吃得了这种煎饼吗？牙行吗？
4: 牙不好，但是经常泡呀，泡汤。你看我们今天也是带汤的，
2: 这样老人可以就煎饼吃。
4: 是的，就是奶奶年龄大了之后，爸爸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可口的饭菜，他就会带来。那一次呢，在外边吃到一只鸡，然后感觉到特别软烂，想把它带回来吧，用塑料袋的话那就容易凉了，把人家的那个锅一起端过来了。我回家的时候怎么突然多了一口锅呀，然后爸爸才说是给奶奶端来了一只鸡。
0: 欢迎。
1: 对于王家人来说，孝已经成为耳濡目染后的家庭。

0: 行日常，渗透到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今天的校友村，大多数村民都是琅琊王氏后裔。从历史上的卧冰求鲤，到今天的王孝敬孝母，关于孝心和孝行的故事，传颂了一代又一代。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老人们衣食不愁，王家的年轻人更加关心老人的精神生活。这一天，村里孝心由曲阜的活动正在报名。这样的活动在校友村已经持续了十多个年头。
1: 你们好，我能看一下报名表吗？流线路、住址、电话。
2: 对。
1: 但是疾病为什么也要填得这么详细呢？
2: 因为我们一起出行的都是一些年龄大的。
1: 参加这种孝心游的主力的年龄层大概是
3: 65岁以上，年轻人可以陪同啊。子女没有时间的呢，我们有志愿者，地里的一些医生都有。
1: 以前组织过去哪儿啊？
3: 你看这边，看这边，这边我们以前去的地方很多
1: 啊。这是去北京了，
3: 这是石林，澳门、香港都去过地方。
0: 说到孝心游，还要从孝友村村民王家才老人说起。王家才是个地道的农家汉，老伴儿走得早，靠着打理两亩桃林，养活了一家人。后来，孩子们长大成家。小儿子王生礼把父亲接到自己家照顾，一日三餐，饮食起居，其乐融融。直到有一天，一件事的发生，让王生礼开始反思。
4: 村里几个老年人，他们一块坐公交车去了动物园，
3: 回来以后啊，特别的兴奋，拉着我说东又说西的，好像看见了很多新鲜事儿，他那种喜悦啊，让我感觉到比平时给他买件新衣服、做点好吃的还要高兴。我这才想到，父亲辛辛苦苦一辈子，从来也没有出过远门。
1: 意识到老人有这种需求、这种心愿，那我们就满足老人这种需求，让他们出去看看。
0: 在王家人看来，孝不只是养身，更要养心养志。为了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愉悦，王生礼决定带父亲外出旅游。消息传开了，村里的老人都找上了门。
3: 当天晚上我跟父亲说了，第二天我父亲和这个村里一些老人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要带他去。大家都知道了，都纷纷的到我家找我，看能不能带他们去。我说可以啊。
1: 那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老人有多少啊？
3: 开始有十几个，到以后有30多个。
1: 啊，这事儿就传开了，变大了。
3: 传开了。啊，
5: 要一个茄子。3、2、1，
0: 耶！就这样，2012年，没怎么出过远门的老人们，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去到首都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合影，登上了万里长城。那次旅行，老人们十分开心。从那以后，孝友村的孝心游成为新时代的传统。儿女们谁有空谁跟团照顾，出行的费用由子女承担。桂林、南京、苏杭、港澳，人们用孝来回报年迈的爹娘。
1: 一开始要出门的时候也都是统一服装。
5: 对，
6: 统一服装，不是看到一伙儿他不知道，
5: 一身那个运动装啊。当时老人们穿上都美的都不要不要了，特精神。
7: 那个杭州上这个断桥那会儿，这活都跑不走不过，
5: 就围西湖绕了半圈，然后又再绕回来，比我走的都快，
1: 是吗？
6: 孩子孝顺老人，这是我们疼孩子没背他。
0: 在王家人看来，给父母幸福安心的晚年是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今天孝友村的年轻人为老人们修起

起了孝兴路，盖起了孝兴亭。尽孝道经典诵读，成为孩子们的必修课。时隔千年，一个个新时代王祥孝母的故事不断上演。在这里，孝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它早已融入生活的细节。

的时光里体谅父母的不易，更是在前行的道路上不忘父母的叮咛。笑让我们知晓来路，更懂得归处。穿越历史的沧桑，笑的印记铭刻在家族后人的心底，更指引着他们在新时代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的命，我认还重要。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周四，农历5月25。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发布，将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助力游客畅享美好旅途。各地暑期托管服务陆续上线，着力解决家长看护难，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加强电网建设，做好巡检抢修，强化应急保障，多项硬核举措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守护民生清凉与生产稳定。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烟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有龙卷。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中雨转阴，26到35摄氏度，德州中雨转多云，27到35度，聊城多云，26到35度，泰安多云转晴，25到34度，菏泽多云，27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转多云，27到34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日照小雨转阴，26到30度。青岛小雨转阴，25到27度。烟台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威海小雨转阴，24到31度。潍坊暴雨转阴，26到34度。淄博暴雨转阴，24。

0: 到34度，滨州大雨转小雨24到35度，东营大雨转小雨26到34度，济南中雨转阴26到35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将会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强调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1: 如何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新需求？就需要我们用旅游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统领旅游工作。无论是我们经典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还是新兴业态的这个优化布局。
0: 在旅游公共服务方面，规划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稳固提升保障能力，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2: 对于我们的旅游的这个交通的服务，对我们旅游公共信息的服务，对于旅游惠民便民的服务，企业端的服务，比如说关注的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问题，都在我们的十五规划当中啊有相应的部署。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还从入境游便利化、科技赋能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规划提出要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智慧旅游，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1: 无论是目的地信息的获取，还是我们票务的预订，乃至我们的分享，基本上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充分地用好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旅游业的推动。
0: 入境游方面，规划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措施，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明确发挥重点城市和交通枢纽作用。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同时规划还提出支持经营主体拓展入境旅游业务，弘扬中国式待客之道，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
2: 我觉得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把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待客的文化和我们的入境旅游游客的这种需求啊，很好的一个结合起来。

0: 今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邮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进入7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新高。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7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7月8号，国内航线7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7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
1: 25%。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2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0: 便捷的交通网络拉近了诗与远方的距离。依托丰富的海洋科创资源，青岛即墨将大国重器转化为实景课堂，吸引全国青少年前来逐梦深蓝。 上午9点半，在国家深海基地，来自上海的研学团队“围拢”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模型前，聆听科研人员讲述我国深海探测的奋斗历程。从7000米级深潜装备的研发故事，到珍稀的深海生物与矿产标本展示，一堂生动的蓝色课堂，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到海洋科技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2: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因为它在海底的高压的环境下工作。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高地，青岛蓝谷集聚了50余家国字号科研院所与高校，坐拥国家深海基地、智慧航海研究院等涉海科创平台。当地深度整合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资源，将实验室变为实景课堂，规划了6条海洋科技加人文科普精品路线，开发出30余项标准化特色课程。
4: 因为这边的科研机构啊，还有科研这个成果比较多，无论与实践相结合吧。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1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比往年的话20%以上的增加。北上广深大约能占到将近一半的这几年呢，一直是在以20%到30%的这种速度在增长。
0: 丰富青少年的暑期生活离不开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暑假开启，我省各地暑期托管服务陆续上线，着力解决家长看护难，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6: 依托各类特色阵地资源，多地打造特色化、品质化暑期托管课堂。昌乐县在新华书店开设暑期托管实践营，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好书共读、读书分享等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阅读育人与素质拓展、安全陪护有机融合。
0: 从特色点费向全域辐射，济宁市任城区统筹整合辖区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在10个镇街布设29个7彩暑托班，各班次陆续开班。工作人员将防溺水知识搬进课堂，通过播放趣味动画和现场讲解，为孩子们上好安全教育第一课。今年任城区开设各类特色课程700余节，报名参与学生500多名，公益托管服务切实惠及更多家庭。 工会系统主动牵头，全方位坐实职工子女托管保障。枣庄、滨州等地工会组织开设暑假托管班，作业辅导、趣味游戏、非遗体验等多元课程，不仅让孩子们的暑假变得充实有趣，也让家长们真正实现了上班带娃两不误。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一特殊群体，各地工会组织还将他们的子女托管纳入重点民生关怀项目，并根据他们工作节奏灵活调整。

0: 托管时段，增设弹性托管班次，并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规律，优化课程设置，让托管服务更精准、更暖心。暑假开启，在淄博，游泳健身、特色餐饮、休闲打卡等多元场景备受青睐，学生客流显著增长，为夏日经济注入新活力。炎炎夏日，游泳成为许多学生暑期运动的首选。淄博市各游泳场馆提前筹备优化服务，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出门票优惠、课程折扣等举措，吸引青少年投身运动。泳池内，孩子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练习动作，现场活力十足。
1: 针对暑期消费特点，我们推出了游泳门票优惠、暑期课程折扣等活动，希望吸引更多学生走进游泳馆，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放松身心。
2: 我希望在这个暑假能学会游泳，以后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游了。
0: 除运动消费外，暑期餐饮市场同样迎来旺季。当地餐饮商户结合年轻消费群体喜好，优化套餐组合，推出特色菜品与折扣活动，提升消费体验。作为淄博的热门地标，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托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多元业态，持续加强秩序管理与服务保障，营造舒适有序的消费环境，吸引了大量年轻游客前来休闲游玩。
3: 很多店有针对学生的一些优惠政策，跟同学一起约着出来逛一逛街呀，玩一玩，吃一吃，然后这里氛围也比较好。
4: 为了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我们会持续加强环境卫生、秩序维护还有服务保障，更好地满足暑期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0: 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全省用电也将迎来高峰。山东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电力供应。
5: 日前，滨州鲁北网架加强220千伏线路新建工程成功送电，标志着国网山东电力今年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面完成。
6: 12项工程建设完毕后，共新增110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385.2万千伏安，输电线路343.4千米，进一步完善了山东电网局部网架结构，有效满足鲁西南、鲁北、鲁东等相关地区符合增长需要。
5: 据预测，今年夏天山东电网五峰最高负荷可达1.4亿千瓦，晚峰最高负荷可达1.27亿千瓦，较去年分别增长7.5%和7.7%。为解决新能源大发时段线路过载问题，国网山东电力提前部署，加速建设桂林、儒林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等12项工程，提升电网供电能力的同时，国网山东电力还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提高用电稳定性和安全性。泰安东平、东营河口等供电公司积极组织运维人员对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拉网式特巡，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手段，实时监测设备温度和负荷变化情况。平阴县供电部门采用不停电作业开展隐患整治，最大限度减少停电影响。
0: 盛夏时节，写字楼、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物楼外，成排的空调外机总会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但在济南中央商务区却是安安静静，听不到一点压缩机的轰鸣，也看不到一台外机。那么清凉从何而来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7: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今天室外的温度呢有30多摄氏度，但室内呢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靠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出风口，呼呼呼的出着冷风。那么但是这栋建筑跟一般的建筑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空调外机，那为什么能吹出冷风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风口的设备。正常情况下呢，这是一个风机，就像电风扇一样，会一直往外吹风。那么这里有一个管子，里面装的是氟利昂，空调外机会给氟利昂进行制冷，那么风通过它之后就变成了凉风，也就是我们普通的空调。那么在这里呢，因为没有空调外机，这根管子里面装的是冷水，它的温度有10摄氏度左右，当风吹出来的时候，依然会起到像空调一样的制冷作用。
0: 那么这些冷水到底从何而来？在济南中央商务区地下21米处，坐落着一座城市级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这里通过大型制冷机组制造冷水，再经由市政管网输送到片区内的每一栋楼宇，替代了传统建筑各自为战的空调系统，实现了整片街区的统一供冷。据工作人员介绍，站内共有7台机组，其中5台是常规冷水机组，负责日常供冷，另外2台是双工矿机组，可以在用电低谷时段制冰蓄冷，利用

0: 便宜的谷电把电能转化成冷量储存起来，白天再释放，能有效降低用电成本。
1: 就在我们的下方建设了一个3750立方米的蓄冰池，这个池子大概相当于1.5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我们到了高峰时段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蓄冰池里面提前储存的冷量，然后进行一个释放。这一部分冷量呢，大概相当于我们每天日供冷量的10%到20%。
0: 集中供冷带来的不仅是舒适，还有实打实的节能效果。2021年6月，济南中央商务区南部能源中心建成，正式为辖区内的商业用户供冷。据统计，自运行以来，累计供冷近1亿千瓦时。这一模式已在济南的起步区政务中心、医院、学校等多个场景落地推广，为北方城市集中供冷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2026山东济南“一带一路”华商合作交流会7月6号至8号在济南举办。此次交流会由山东省委统战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与济南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侨会新思路，同心筑未来”。期间，主办方开展了重点产业链推介，举办了全企出海对接会、智能机器人创新发展恳谈会，并组织嘉宾实地考察，来自33个国家的100余位华商侨领参加。加了本次交流会。近日，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全面展开。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昨天发布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及各批次录取结果公布时间。查询方式：一、短信推送。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为已录取的考生推送短信，考生接收短信的手机号为高考报名使用的手机号。二、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门户网站查询，考生可登录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查询平台查询本人录取结果。三、爱山东 APP 查询。四、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录取结果查询时间及类型：7月12号16点后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含高水平运动队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体育类提前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仅限技能拔尖人才志愿录取结果；7月16号11点后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和体育类提前批第二次志愿录取结果。7月19号16点后公布夏季高考艺术类本科批第一次志愿、体育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7月22号16点后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7月23号11点后公布夏季高考艺术类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志愿录取结果。7月30号16点后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和体育类常规批第二次志愿、艺术类专科批第一次志愿以及春季高考专科批含技能拔尖人才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8月2号10点后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和体育类常规批第三次志愿、艺术类专科批第二次志愿以及春季高考专科批第二次志愿录取结果。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比赛在启德体育馆拉开帷幕。揭幕战中，中国女排苦战5局，最终以2-3不敌加拿大队。本次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共有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加拿大、比利时和乌克兰6支队伍参赛。根据赛程，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乌克兰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北京时间7月10号将开始1/4决赛的争夺。从开赛的48支球队到如今决出8强，不管是被淘汰的还是继续征战的每一支队伍，都在赛场上留下了他们独有的印记。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些精彩瞬间。
2: So it begins. The prize they're all playing for.
3: Show on planet Earth.

0: is not over yet.
1: 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0.2%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
2: But there is also the very strong momentum we're seeing in the global tech cycle. That's the other major force that is partly offsetting what we haven't seen.
1: 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最新预测 ，IMF 将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2%至0.9%，美国维持在2.3%不变，中国上调0.2%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伊朗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此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强调，所有国家，特别是位于波斯湾南岸的邻国，都有义务。

0: 阻止美军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将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反对美国的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和发起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特朗普当天在参加北约峰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
2: To me, I think it's over.
0: 特朗普称，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对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两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1: 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对该言论平静看待。
0: 特朗普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指示美财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安卡拉表示将平静看待这些言论。西班牙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尤其是与盟友之间的稳固关系，不会因为政府执政理念而发生动摇。此前，特朗普曾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北约目标，而且在此次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态度不友好。西班牙首相府此前表示，西班牙已与北约达成协议，将把国内生产总值2.1%的资金用于国防领域。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对此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
3: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We hope that all, including all allies, will respect.The Greenlandic people right for self-determination, and we are a sovereign state, and we need everybody to respect our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our sovereignty.
0: 同一天，欧盟重申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八号表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同样重要。
1: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八号发生大规模网络故障，一度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网络已经基本恢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是该国最大电信企业，有大约2500万移动用户。
0: 由于这次故障，维多利亚州地区列车全部暂停运行，导致数千名乘客在高峰时段滞留。新南威尔士州也有部分列车停运。故障还导致电子支付平台瘫痪，许多乘客无法支付出租车费，司机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网络故障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在澳全国的用户均有影响。今年六月，移动网络运营商沃达丰在澳大利亚出现网络服务不稳定问题。2025年，澳大利亚第二大电信运营商奥普图斯通信公司多次出现网络故障，导致紧急呼叫服务一度中断，多人因无法及时得到救援而死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交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废物重围，齐心必应。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岩涌等于堵面，平静下暗流涌动。 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刚才我看你玩手机，那里边有个小姑娘的照片，老漂亮了，那是谁呀？
1: 还能有谁？当然是我自己了。嚯
2: 啊！当时的你这是啊？哎呦，梳着两个羊角辫啊，可真好看呐、
1: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都梳这样的头，这个发型呢，可以说是当时啊比较流行的一种发型了。很多的姑娘都喜欢梳这种羊角辫以前我下乡的时候，隔壁村有一位姑娘，也梳这样的头，而且关键她长得真的是特别漂亮，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这个辫子呢是又粗又长，很多女孩子包括男孩子都特别羡慕她。
0: 哎呦，阮老师，您说这姑娘我认识 啊，她叫小芳吧？
1: 不是啊，你怎么这么问呢？
0: 那不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3: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你看看跟你形容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1: 原来呀，他想起这一首歌来了。哎，还真别说啊，这首歌跟我形容的那个姑娘还真是一样的，不过呢，就是名字不一样啊。我说的那姑娘不叫小芳。
2: 那自古有一句话哈，叫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这姑娘肯定有很多小伙子追求啊。
1: 哎，这个是，追求的人很多，不过那个姑娘啊。最后是看上了梁大哥。
0: 梁大哥也是那个村里的呗？
1: 不全是。哦，梁大哥呢跟我一样也是知青。哦，之前呢没干过什么农活，也没被这个风吹日晒过，所以看起来呢比村里的那些小伙子要白一些，干净一些。再加上呢，梁大哥这大小伙子人长得帅呀，人品也好啊，所以那个姑娘呢就倾心于他了。哎
2: 呦，听您这么一说，这应该是郎才女貌，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这以后要生个孩子啊，肯定也非常漂亮。哎，
1: 别提啊，他俩就没走到最后啊。
0: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走到最后啊？
1: 这不是后来就恢复高考了吗？梁大哥的成绩不错呀，就顺利的考上了大学了，进城了。而那个姑娘呢，为了梁大哥的前途，她特别支持的，可是

0: 姑娘没有办法跟梁大哥一起进城，也没有梁大哥那么有学问，所以呢她是没能考上大学。哎，到最后呢那就被迫分开了。
1: 那挺遗憾。
0: 是挺遗憾的，不过呢在梁大哥的人生当中还有比他比这事儿更遗憾的事儿呢。啊，
2: 还有比失去初恋更遗憾的事儿呢？什么事儿啊？
0: 他是养了两个事业有成的儿子。
1: 您说错了吧？
0: 怎么？
1: 孩子事业有成啊，那当父母的不应该特别高兴吗？
2: 就是啊，
1: 而且梁大哥还是养了两个事业有成的儿子，
0: 没错，
1: 那应该是双倍的高兴啊。唉，
0: 怎么说呢？本来是应该高兴的事儿，但是后来呢，梁大哥退休了以后啊，老伴儿呢得病了。离开了，他的一个儿子呢考上了名牌大学，在外地的一个知名企业当了高管了，还有一个儿子呢因为事业突出啊，留在了一个大城市里做科研了。那么梁大哥老了以后没人在身边了呀，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其实这个挺矛盾的，自己的孩子都希望孩子好，都往好了培养，可是培养好了有出息了，他离你很远，一年到头几乎就见不到一面。你要是不培养的话呢，那就待在你身边，但是什么都不干，留在家里啃你老头老太太，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2: 哎呦，这么一说，立冬有压力了，两个大儿子呀，确实是这样啊，
1: 说是矛盾。
0: 这个梁大哥呢，因为经常担心这两个孩子，身体呢就越来越不好了，然后呢，慢慢的就开始失眠了，晚上是三天两头睡不着觉，就算是睡着了，他也会一个梦接着一个梦的做，有一点声音呢他就醒，就是楼上他们那个邻居，在楼上晚上静的时候，有点说话声，他都会听得到，而且都会醒。哎呀，
1: 那您这么一形容，那可真够遭罪的。
0: 是啊。
1: 那觉要是睡不好，直接影响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这个您讲过呀。
0: 对呀，
1: 对。
0: 然后他这个身体呢就受这个睡觉这事儿影响了呀，然后心脏就跳得不规律了，时不时的蹦蹦蹦蹦蹦，那快的时候就跟那敲鼓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特别难受。饭呢接下来就吃不下去了啊，一个人过日子，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要不就对付一口，要不就今天吃一顿，或者今天吃两顿，或者中午吃一顿剩一点晚上再开水一烫，就这么吃了。不光是这样，这个梁大哥心烦意乱，他看什么东西他都烦，关键他又记不住事儿了，手里拿着钥匙满屋子的找钥匙，反应也变慢了，他要是坐在那儿你喊他老梁老梁，叫我吗？哎，你叫他，他都不一定能听得见，还经常的心神不宁，注意力也不集中，整天他那个脑子跟跑火车一样，胡思乱想，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然后在家里呢，没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哎，降温了，他就担心孩子会不会感冒啊，想去拿电话了。又不敢打，怕影响孩子的工作，怕影响孩子的休息，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家干担心着。这慢慢的时间长了，身体就越来越差，到后来呢，我告诉你们俩，就是说话那都是有气无力的。
1: 本来吧，咱说这是让人羡慕的生活，
0: 是啊，
1: 是吧？工作也好，儿子呢也有出息，
0: 对呀。
1: 你好多人呢，我估计，那大伙儿都盼着他这样的生活呢。你这样的生活多好啊！
0: 是啊。
1: 哎呀，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呢？他也有这样的苦恼，还那样的难处。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梁大哥他就想，要是我这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成绩差点儿，是不是就能留在我身边了？他跟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这话，我就觉得我心里不是个滋味了，
2: 哎呀，说的我怎么感觉这两个儿子好像不是怎么特别孝顺的？他们可以经常回家看看老爸吗？就算回不去，也可以把梁大哥接到他们那个城市去居住吗？
0: 他接了啊，但是老梁过去不适应。他就觉得没有我自己在家自在，待了一段时间，不愿意再去了。 孩子呢又回不来，没办法，所以老梁呢只能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人陪着说话。

0: 就连到医院去看个病啊，去配个药什么的，他都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而且他还担心孩子有点消息他就担心的不行不行了，一夜一夜的不睡觉啊，直到说没事了，你别担心了，他这个心呢就放下了。而且每一次他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看见人家老同志手里牵着个孙子
1: 啊，
0: 这边拽着个孙女儿啊，早上的时候看见人家把孩子往校车上送啊，送孙子孙女儿啊上幼儿园上学的，
2: 您说他心里得是什么滋味吧？
0: 羡慕得不得了不得了。
1: 嗯，
0: 就这个情况，我这么说吧，就老梁这个人呢，他承受的那个身体跟心理的一个双重的痛苦。
2: 您怎么讲啊？觉得真的是挺可怜。
0: 是，
2: 那您知道这情况之后，您没帮帮他吗？
0: 啊，
2: 就哪怕说咱把这个身体啊调养好了也行啊。
0: 帮了，
2: 对，
0: 就梁大哥当时那个情况，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2: 嗯，
0: 你说我能不帮吗？对不对？我当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得坚持哦，啊，这道菜得长期吃，通过饮食咱们来调理这个身体。
1: 什么菜啊？
0: 我告诉你啊，是我一位这个学中医的朋友他教我的。他说呀，在海南五指山那边有一个采脂帮，这帮里呢世世代代流传下来那么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它也是一种药膳，就对像老梁大哥这种失眠呐、心悸的朋友来说很有帮助。那么梁大哥呢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这个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自己觉得晚上睡觉的时间呢长了，睡得踏实了，别说楼上那个说话声了，就是楼上那两口子要是吵架，挪个桌子椅子什么的都不影响他睡觉了，
2: 摔锅砸门都听不见了。
0: 对对对，
2: 哇，这回睡得可踏实了
0: 啊。
2: 嗯，
0: 那不说一觉睡到天亮吧，那也差不多，晚上呢就是偶尔呢起一次夜，哎，这个晚上这觉睡得真不错，这晚上睡好了，白天来精神了。谁要是喊了一声老梁啊，很远呢他能回过去，能听见，而且也不丢三落四了，而且这个人呢这个心态好了，心踏实了很多，再也没有那种担惊受怕的那种感觉了。那么随之而来的能吃了，胃口好了，自己开始琢磨着我今天吃点什么有营养啊，得买点什么了，
2: 开始研究上菜谱了。
0: 对，
3: 你好好吃东西那肯定比对付吃强多了，
0: 对，
3: 那营养补充的也就快了，那身体也肯定好了不老少，
0: 是，说话就有力气了。后来再联系我的时候就听他那个声音，好家伙，底气十足，他要是开心的一笑，我这电话我得拿远点，正耳朵啊，我不断地跟他说，老梁小声点，小声点，我听得见。
2: 看出来了
0: 啊，
2: 这身体好了哈，自个儿也跟着高兴。
0: 可不是，他高兴的可不只是他自己身体好了，还有他那个两个儿子也想开了
2: 啊，
0: 不是不能经常回来看老爸吗？
2: 哎，
0: 然后俩儿子一商量啊，就跟他老爸说：“老爸呀，要不你再找个老伴呗？”
1: 哎呀，
0: 哎，能够照顾照顾你。结果呢？嘿，老梁人家还真当回事儿了，他在当地的老年大学里边给自个儿找了一个老伴儿。
1: 哦，
0: 嘿，俩人一起在那儿学知识，唱歌，毛笔字儿，
2: 呵，
0: 绘画啊，做菜，充实的不得了，这日子过的。
2: 嗯，
0: 这俩人还一起出去溜达旅游。哎，俩人之间有共同的话题了，
2: 有共同语言，
0: 对，有事儿干了。
2: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他就不再成天担心孩子了，然后他自己的生活呢也变得美好了。
3: 哎呀，黄昏恋呐，听着都让人羡慕。
0: 对，
3: 这生活多好啊。
0: 是，
3: 哎，不过饶老师，那我关心的还是那道菜
0: 啊。
3: 哎呀，能让这梁大哥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啊，
3: 哎，说他现在您连菜名都没说呢
0: 啊，
3: 这等得我都有点着急了。
0: 我看你是不是着急吃啊？那我就来说说这道菜。这道菜呢不难做啊，有一个名字叫灵芝枸杞乳鸽汤
3: 啊，就是一碗汤啊。
0: 哎，你别看它就是一碗汤啊，它这里边的搭配那可是有讲究的。首先就这灵芝，昨天我说了吧，是不是灵芝有这个先通后补的作用，
3: 对，
0: 能够帮着

我们先把身体里的经脉打通，通啊就得经脉打通，就像梁大哥这种啊，没觉得干什么呢啊，就胸口怎么就不舒服了呢？怎么就堵了呢？怎么就不痛？

0: 大的作用
1: 啊。对呀，
0: 那跟其他的食材搭配起来肯定更好了。
1: 没错没错、嗯、刚才说的这汤里的乳鸽，
2: 乳鸽
1: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种食材。嗯，乳鸽有很强的滋养作用，不信你们自个儿网上去查，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那之前我记得我也讲过，血红蛋白对我们补充血液、增强体力，那是有很大帮助的哦。而且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循环，促进我们的造血功能。大家再动动脑筋想一想，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的血多了，阳也多了，那么我们的很多的功能就慢慢的得到恢复，嗯，很多的问题也就慢慢的开始改变。就像我们说的梁大哥，嗯，他原先拿着钥匙找钥匙，丢三落四的，对不对？拿着手机找手机这种情况，哎，慢慢的他就有所改变了呀。嗯，
0: 那灵芝跟乳鸽您都讲了、啊、那枸杞在这碗汤里边又有什么作用呢？
2: 枸杞啊，补肾、
1: 啊、还辣了一个，还补肝呢。
2: 哦、啊、还补肝。
1: 对、嗯、而且还有补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呢，就这碗汤吧，它对睡眠不好的朋友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在我记得在中医中药里头有很多改善失眠的那个方子里、嗯、好像都有枸杞。不光有枸杞，还有红枣、嗯、啊，红枣也能够帮助我们补足身体当中的气血。因为有句老话说，一日仨枣长生不老嘛，对不对？ 嗯， 嗯，它也能起到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就这几样搭配起来，哎，大家看到吧，就这么几样，一碗汤总体来讲就是帮助我们安定心神，帮助我们改善睡眠了。
2: 这么一说啊、嗯、都是好东西。还有这红枣、嗯、那阮老师这个汤怎么做？赶快教教我们大家伙儿
1: 啊。这个很简单，现在就教大家做这道灵芝枸杞乳鸽汤。需要用的材料有紫灵芝粉两克，枸杞子一小把，大枣呢六七个，乳鸽一只，生姜一片。乳鸽呢冷水下锅焯水以后捞出备用，然后在砂锅里放入乳鸽、红枣、姜片，加入冷水，等水开了以后呢，再加点料酒煮20分钟以后，放入紫灵芝粉和枸杞，再煮20分钟，出锅前加盐调调味儿。那今天的这道灵芝枸杞乳鸽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那您这不是灵芝枸杞乳鸽汤吗？嗯，您怎么放的是紫灵芝粉呢？
1: 立冬，你这话呢又问到点子上了。这点呢我也是跟梁大哥学的、哦、你们知道梁大哥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那么明显的这个身体上的改变吗？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2: 就是因为搭配好呗。
1: 搭配的好肯定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你们俩都忽略了，那就是梁大哥用的食材它不一样。嗯，我以前也说过，药食同源，药食同源，只有好的食材它才能起到很好的药用的作用。梁大哥当时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这也亏了他有两个好儿子，人家儿子人脉广、哦、认识的人多，才能找到这么多的好食材。就像那个枸杞，人家用的是宁夏枸杞、嗯、乳鸽用的是石岐乳鸽，那个灵芝更是了不得。
2: 一个灵芝有什么了不得的呀？
0: 哎，这个我知道，他肯定用的是紫灵芝。昨个阮老师可讲了哈，就在那个灵芝里头，紫灵芝的作用比其他灵芝的作用要大，因为它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啊、灵芝多糖啊，那含量都高，所以它对身体的改善也非常好。
1: 李东说的没错，在所有的灵芝里边，只有紫灵芝的作用那是最大的。嗯，那么这个梁大哥呢，巧了，用的就是紫灵芝，不过呢，他用的是镶金边的紫灵芝。
2: 哦，紫灵芝还能镶金边？
1: 嗯，
2: 哟，那比你昨天说那个紫灵芝，那不又好一个档次啊？
1: 没错，没错。我听说啊，这是我听说的，就他们呢是联系到了那个，在山上采灵芝的那个采芝帮的人， 那一帮人嘛。

0: 叫采芝邦嘛，采芝邦的人呢，在海南五指山那边发现的。听说那个紫菱芝呢，它是一株双生，就好像龙凤胎一样，两个紫菱芝它长一起了。本来呢这个紫菱芝就少，哎，像这种双胞胎一样的这种紫菱芝那就更少，而且呢在紫菱芝的那个帽檐上，有一圈金边，
1: 这金边这镶上了，就感觉就好神奇哈。这个有什么说法没有？
0: 有说法啊，据说那个金边呢是一个特征，它是灵芝孢子粉喷发的时候，外面那一圈呢是比较厚，中间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呢是比较薄，看上去呢这个灵芝呢，哎，好像镶了一圈金边一样啊。那么镶金边的这种紫菱芝，它这个作用是最强的，
1: 最强的。
2: 哎呦，那这梁大哥的运气也太好了。这种紫菱芝，数万个灵芝当中，我估计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吧。
0: 差不多啊，那么多的灵芝当中，好像都不见得能找到一个。所以呢，那一回呢，梁大哥真的是太幸运了，找到的灵芝这么好，作用这么大的一个镶金边的这个紫菱芝，哎。不过梁大哥他们呢也不是轻易的就找到了啊，他还有他那两个儿子一起啊，为这事儿费了不少的功夫呢，哎，来回的折腾的不说了啊，是又花钱是又托人，梁大哥甚至自个儿还想上山去帮那个采芝邦一起啊去找这个好灵芝，结果还没等到那儿呢，他自个儿先进医院了，然后呢是千辛万苦的，这两个儿子帮他凑齐了这么多的好的食材。
1: 所以说过程啊艰难了点儿，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0: 啊。对，
1: 这叫苦尽甘来。
0: 是，不过呢这也少不了梁大哥的坚持和配合，他真的是啊一直坚持着喝这个汤，最后呢才有这么大的改变。我一直都在讲，这个病啊，咱得病它不是一天得的，那是一点一点一点的积累的，那么身体的恢复呢，它也不是一天就恢复了，也是要一点一点一点的来。咱们每天呢给自己的身体啊增加那么一点好的营养，做一点小的改变，那么日积月累下来，这个改变它就会明显起来。所以大家呢在改善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也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跟毅力，我们要积极的配合医生去治疗，治疗要坚持，那么在药膳方面呢也不能放弃啊，你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哟，我的身体哎还真的慢慢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2: 没错啊，治病可不能有放弃的心思啊，一定要坚信坚持，相信自己一定会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营养菜，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追忆，追忆说，刚才啊看阮老师您讲那梁大哥哈，真的是感同身受。他说呢，他就是那种情况，晚上睡不着觉不说吧，睡觉还特别轻，老伴儿翻个身他都能醒。有的时候啊别说翻身了，就老伴那个喘气儿的那个声音大了那都能醒。醒了呢那就不用说了，睡不着了。就只能在屋子里边来回的溜达，坐那儿。有时候一坐啊就是半夜，特别遭罪。也没找到什么好的方法。今天呢看了阮老师您的节目啊，哎，这算是找到一个方向了，今天包括以后就吃这药膳了。
0: 这位杯友啊，听您对自己的那个描述，您这个情况还跟这个梁大哥那事儿差不多。
1: 差不多。
0: 这个您完全可以吃我刚才说的这个药膳，就是灵芝枸杞乳鸽汤。其实您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那种心神不定。您只要把这个心神安定下来，定下心来，您这个睡眠呢也就会好很多。您在想，要是睡觉睡好了，其他方面是不是就慢慢慢慢的就跟着好起来了呢？虽然您没有跟我们说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没听你刚才说
1: 没有了？对。
0: 但是我跟你说呀，睡觉不好的人，尤其是像您这样，时间那么长了，睡觉都睡不好，那。